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来看的话呢，二环当中压力比较大的是东二环。我们打开这个高空全球眼来看了一下，东二环从连攀高架一直到五里亭，双向啊，这个压力都是很大的，缓慢的行驶状态，尤其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速度基本上是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这个连攀高架，前方会比较好走一点。那么西二环的压力呢，是在从由徐州大桥开始，一直到陆庄高架，都是走走停停的样子。那另外一段是在反方向，从象山隧道出来以后，上陆庄高架，就是在这个上桥处以及桥下走西红路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稍显缓慢，过了这个节点前方也是比较好走的。那么北三环从省体门口下来，如果要是走这个是华林路啊，往这个方向来走，在省体门口这个地方等信号灯，需要您耐心排队2到3个。更多路面的情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截至到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算以及月度缴费、总参总保。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

0: 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早晨的八点十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夏天。
0: 我就感觉好像周五的时候啊，想快乐回家呀。当然今天快乐出发早上的这个节目时光啊，这个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还仍然是比较的复杂，因为有一些路段呢通行的速度真的很缓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随时来保持交流和互动啊。
1: 嗯，
0: 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关于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但是你说有的时候咱们着急在路上开车也好，或者遇到事儿了，心理素质真的超级重要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工作当中交给你一个工作的任务，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你能够波澜不惊，能够泰然处之，我觉得、
1: 就是、我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心的不动跳。
0: 在湖北武汉，我跟你说，最近有一个男生啊，他在网吧里玩游戏的时候，玩着玩着呢，那个天花板突然漏水了，然后当事人淡定表示，哎，等我打完这把再说。
1: 哎呀，
0: 你说人家的心态是不是很稳，这游戏哎，里面的那个角色呀，里面的那个打斗啊不能停，上面那个天棚漏水了没关系，不影响，咱继续来玩着。当然后来店家随后澄清了，因为端午节二楼公司放假，下大雨积水导致没有人处理才蔓延下漏的，那不是卫生间的脏水，掉落的地方也是墙皮，已经找到防水公司进行维修并且致歉了。网友觉得说这漏水也不能坑队友吧。
1: 是啊，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游戏玩家啊。
0: 是，
1: 但是遇到一些突发的危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自身的安全为主哈，就是不要太过于淡定。就像这位网友的时候，他这是为了游戏而这么的淡定打瓦，对不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心理素质的问题哈，你看最近在山西吕梁有这个网友曝光了，这个在玩漂流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冰雹恶劣天气，结果很多游客呀，在玩的过程当中吓得大叫，因为一开始以为可能是不是游戏景区他给你设置的一些烟雾弹啊，或者是一些
1: 漂流太刺激了呀，是不是？
0: 到后来发现不是啊，这老天爷啊。这个下的真的是冰雹。那前两天呢，在这个叫庞泉沟峡谷漂流的时候，工作人员回应说，晚上的快到傍晚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点点恶劣天气了，下了冰雹。山上的天气是不稳定的，所以说呢，建议喜欢漂流的朋友一定要挑一个好的天气出来来玩。你喜欢玩漂流吗？
1: 我好像就玩过一次漂流，就再也不玩了。
0: 你对漂流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执念是吧？
1: 没有，好像南哥比较喜欢玩。
0: 对，他很喜欢玩。
1: 他可爱玩漂流了。没事就是说，哎，夏天，咱们约着一起去漂流。我知道哪哪哪的漂流很好玩，怎么了？
0: 你像我就是长这么大，我漂的次数屈指可数，超不过一个手指头，就五次顶天了。我觉得我相对来讲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我是还可以，还挺喜欢的，但是我真的是你说夏天到了或者是某一个年份找一个就经常去漂，我没有做到南哥那么的热。

0: 还是年轻
1: 啊、嗯，对，还是年轻好啊。他对，当然他对很多新鲜事物都充满了热情，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你说养动物也好，出去玩也好，露营也好，就感觉他
0: 精力充沛，
1: 精力充沛啊，
0: 活力四射，
1: 有时间，有时，主要是有时间。有热情有精力啊，真的让人羡慕。所以后来呢，人家漂流说遇到冰雹的时候，其实旁边有一些棚子可以躲避，但因为什么，你在河水当中漂，遇到了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躲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但我觉得我
0: 就挑好天气出去玩，是不是？你就像我现在是真的是有看后面两天天气预报的习惯，虽然说可能有的时候预报也不是这么准，
1: 嗯、
0: 但是你至少心里会有一个谱，说那个明天可能会下雨啊或者什么的，
1: 嗯、
0: 你就是抱着会下雨的这个打算，然后呢去安排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哎，当没有下雨天真正晴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情格外的美丽。
1: 嗯、
0: 本来、
1: 哎、那你的心情也太容易受天气影响了。
0: 阴晴不定，我的心情也是那个跟天气一样，
1: 这成不了大事儿，是吧？
0: 也不需要什么大事儿，
1: 每天的小事都处理不完，不想什么大事儿了。当然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出去游玩的一些事儿啊，有的朋友还在问说，除了我们这个在暑假去贵州和内蒙古，还有没有别的呢？青甘大化县也有，北京那团也有，您统一回复一下旅游，然后上面有我们的客服微信联系方式，跟他来咨询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到了七八月份，可能感觉是不是玩的心就是一下就来了，因为毕竟你看，六月份的时候有端午假期，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这个叫中秋假期和国庆又连，就是这个两个有个盼头嘛。那七八月刚好，如果有孩子的，那涉及到孩子放假了，家长可以请个假什么的，跟孩子一起出去游玩，就是劳逸结合一下啊，非常的重要。
0: 所以大家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贵州还有内蒙古的这两个团哈，
1: 嗯，
0: 都是在八月份。那内蒙古呢，现在很多家庭也已经报名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8月4号的这个行程，还有一个8月9号的内蒙古之团啊，大家也可以抓紧手速来报名，因为我们也差不多就是3-4个家庭一个组，不会那么多人哈，是精品小团来的，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啊，一价全含、
1: 嗯、
0: 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知道这个路线详情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
1: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下就关于这个游玩，不仅是咱们人喜欢玩，现在连机器啊都喜欢往外溜达。在黑龙江七台河有一位金女士，她呢在大街上看到了，哎，吓一跳，一台扫地机器人在大街上扫地。
0: 嗯，
1: 这金女士就当时就说呀，这是在
0: 扫地机器人不是在家里的吗？
1: 对呀，所以觉得很奇怪呀，
0: 离家出走了，
1: 谁家的扫地机器人跑出去了、
0: 啊、
1: 跑到了大街上，离家出走扫大街去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因为她是在自家商铺门口看到的，她在想可能是不是隔壁的一些商铺啊没关门，然后呢扫地机器人就自己跑出来了。但是后来呢，就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主人也发现了，就大街上就给他抱回去了，把他领走了、
0: 嗯、
1: 所以你说真是扫地出门呢。
0: 哎呀，我就是联想了一下哈，我想象力哈，就是如果这个扫地机器人它真的有自己的意识，这是不是就可以拍成一个科幻大片啊？就是它自己跑到了大街上、
1: 嗯、
0: 想要逃离那个家庭，可能那个家庭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
1: 嗯、
0: 对待这个机器人，可能这个扫地机器人不是我们平时在店里看到那个扫地机器人，而是这家人他们是一个发明家、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并且这个扫地机器人逐渐有了自我的意识。细思极恐，这个科幻大片，发挥一下大家的脑洞，
1: 你该清醒了。梦该醒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当然因为我们家有扫地机器人，我知道它是可以设定围栏的、
0: 嗯、
1: 就是只要你没有出电子围栏的那个线、
0: 啊、
1: 它一般上不会过线，当然偶尔因为毕竟机器嘛，机器可能会有一些失灵的时候。
0: 但是关键问题是它如果能够被扫地出门的话，那可能也是你们家大门没关好啊，这也挺危险的。
1: 是的，但是一般来讲机器人它都是在一个框架之内来去运行的，嗯，可能这个机器人不听话哈，或者说一下 WiFi 呀、啊、这什么的一下就没有拦住它吧，可能就跑出去了、
0: 嗯、
1: 是挺有意思的一幕啊。但是机器毕竟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你看我前两天那个家里的扫地机器人用了3年的时间去维修了，原因是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放置的时间太

0: 久，它的电池跑电跑光，会导致电池的老化。
1: 哦，就是时间久了，它还是需要去养护一下的。
0: 所以那个客服告诉我说，如果家里各位都有扫地机器人，或者说你最近要出差，或者家里最近有人来打扫卫生，不用那个机器人，一定要把它断电来处理，就你不能放在那儿，然后让它自己耗电或者频繁充电，这种其实对电池的损伤是特别大的。
1: 嗯，那除了这一点呢，极端天气目前也影响到 AI 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呢也是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么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这个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嘛。那报道援引了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最近发布的研究数据说，目前啊，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什么洪水啊、极端大风啊以及山火等等。那这些灾害呢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且推高保险和维修的成本。
0: 嗯，
1: 那目前呢，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啊，就是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带来的挑战，并且探索这个解决方案。那微软公司就表示说，正在通过选址啊、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还有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那英伟达呢，就是在上周表示说，它的新型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来运行。英伟达说，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所以 AI 啊，就是也是会被这种极端天气影响到的。
0: 嗯。那另外一个呢，既然说到了这些电子设备的问题哈，最近呢在上海长宁区有一个小区，一位叫胡老伯和郑女士向这个媒体反映了同一件蹊跷事儿，说呢电力公司啊感觉好像有一个这个最近叫反窃电人员上门突击检查，分别从两家电表的下方的那个地方拆出了一根铜丝，认为这就叫做嵌流法窃电。欠就是你欠我钱那个欠
1: 是吧，在那儿
0: 对，
1: 嗯，
0: 那也就是用这个铜丝短接电表进出线分流电流，让电表少计电量。同一天呢，两户都收到了违章通知单，就是说5个工作日内不处理就停电。可是两户居民都喊冤呢，
1: 怎么了呢？
0: 胡老伯说，2018年买了二手房后一直是自己住啊，也没有动过户外的电表箱啊。郑女士的房子长期出租，她逐一询问了新旧的租客，对方人家都说没有碰过电表啊。
1: 哦，所以记者就走访实地，发现了两个关键疑点，就是两家电表箱啊，都是装在了公共楼道，箱体呢是不上锁的，谁都能够开，楼道又没有监控，那么铜丝究竟是谁装的，什么时候装的，就彻底成谜了。
0: 是的，
1: 电力公司就解释说呢，这次并非是随机检查啊，而是大数据监测到两户用电异常之后上门的核验，取证视频显示铜丝确实是存在的。胡老伯家的计量误差是39.44%，相当于电费打6折。那郑女士家误差高达50%，相当于半价的用电。
0: 那对于这个诉求啊，工作人员按照实际受益原则回应，他说，无论装置是谁装的，那么户主作为供电这个合同的签约主体和实际用电的受益方，都需要来承担补缴和违约责任。
1: 是，如果要追责的话，可以向公安报案哈。所以因为没有办法查清这个窃电的时长嘛，所以就统一按照180天来核算了。反正最终胡老伯家他的缴费是1793.8块，然后那个郑女士家呢就又缴了1146.28元。
0: 对，那后来两个人交完了这个费用以后啊，将和物业邻居商量，准备说在楼道要装监控。这事儿也提醒大家，你像涉及到二手房交易，
1: 哦，是的，还有房屋出租的时候，
0: 对，房屋出租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核验电表的状态，留存记录。物业呢，应该是补上电表箱的那个锁，或者说没有监控的漏洞。窃电啊，绝非是占小便宜。你说这个 接这个线路短则可能是你这个把电表给烧坏了、
1: 嗯、
0: 那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诱发短路甚至是火灾的可能。
1: 是，你不能自己去轻易改造这个电路啊，那、
0: 嗯、
1: 这个是违法的一个行为。所以各位大家在二手房交易或者是你自己的租出租房屋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了，一定要

0: 去核验一下电表。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伙来说一说现在晚上熬夜看球的一个问题哈。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我们也和大家有说到了晚上这个熬夜其实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损伤的，但是没办法，你说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它都是在后半夜或者是早上起来这个上班的时间点来进行，那有的人可能是前半夜先睡醒了后半夜起来来看呗，或者有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作息没有那么的规律也颠倒了，那时间久了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一周以前在家休假的40岁的一位男子啊，小张，他就突发胸闷气促，被120紧急送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入院以后呢，意识丧失，然后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多学科的团队紧密协作，成功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医生说呀，刚到急诊室抢救的时候，患者的意识就丧失了。那个监护仪显示这个
0: 室颤。嗯，
1: 那包括急诊科的医生也认为说，室颤就意味着心脏在无效的颤动，基本等于停跳，必须立即电除颤。然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展开了抢救，经过反复的这个抢救，一轮接着一轮，然后在一个小时当中，可以说他们和死神拔河拔了好几回呀。
0: 哎呦。
1: 那后来经过综合的评估，这个在6月28号的上午成功拔除了气管的插管，脱离呼吸机。你说这位小伙子今年才40岁，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这样的基础疾病，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突发心梗呢？
0: 医生呢就追问了这个病史，答案就浮出水面了。像张毅啊，就是这个孩子，这不是孩子了啊，这个年轻人是上班族，平时呢工作很忙，好不容易等来休假，就打算彻底的去放松一下。连着3天，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沙发，白天呢就刷手机，晚上呢就看球，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熬夜看球到清晨5、6点才去睡啊，饿了呢就点外卖，渴了呢就喝饮料，除了上厕所几乎就是不起身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他呢本身也是球迷，平时确实不怎么抽烟喝酒，但是看球的时候没忍住呀，就一瓶接一瓶啊，一根接一根的烟啊，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休假3天差点把命给作没了。事后在复盘的时候呢，这位兄弟啊就说哈，并非是毫无征兆，因为发病前两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偶尔感到胸闷，但是以为久坐导致的，姿势不对就没放在心上。直到那一天啊，胸闷突然加重，然后呢就伴随着这种气促大汗，家人才慌忙拨打了120。
1: 所以说对于身体上来说啊，这个熬夜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平时已经这个工作高强度高压力的这个状态之下，如果一旦放假呀休息的时候，更要作息规律一点，好好来调整一下，别再就是半夜不睡觉啊，或者是出去感觉好像放纵一样，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来讲真的是损伤挺大的。
0: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自己自身的健康都挺重视的，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事件呢，就是2点哈，一个就是不要熬夜看球，特别是不要连续的熬夜看球。另外呢就是看球的时候哈，如果是喜欢什么撸串啊、喝酒啊、抽烟的，我们也要额外引起注意。
1: 但你要说到关于这个晚上吃宵夜呀、喝酒啊、撸串啊等等，包括不是有一些什么吃那些小菜呀，其实前2天还有一个一位咱们福州的陈女士，就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吃了一个隔夜的卤味，上吐下泻3天。原本以为是普通的这个叫胃肠炎，没想到在医院确诊为感染沙门氏菌，一天腹泻3000毫升，体内炎症指数飙升正常值的400倍，而且细菌已经是侵入到了血液，出现了器官功能障碍。后来呢，经过 ICU 的抢救，转入了重症医学科接力治疗。当然好消息就是目前患者已经是康复出院了，但这个事儿真的要提醒大家，
0: 是5到10月份啊，医生提醒就是沙门氏菌的高发期，冰箱呢是没有办法抑菌的，冷藏仍可以存活，所以一定要谨慎这个隔夜的凉菜呀、还有卤味啊、海鲜呐、而且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生熟我们一定要分开。如果你出现了剧烈的呕吐啊、腹泻或者是高烧、精神差，不要自行去服什么止泻药，有一些家里

0: 是会必备一些什么拉肚子、止拉肚子的药的。
1: 嗯，
0: 而且老人还有基础病患者的发病进展是比较快的，如果出现了一些高烧、腹泻、精神差的情况，一定要立刻就诊。
1: 是的，那当然，你看刚才说到了西瓜，其实夏天的西瓜也是一样的，如此，就是如果你吃不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尽量当天吃完，
1: 尽量当天吃完，
0: 实在吃不完，你放到冰箱里面，然后那个、用那个保鲜膜裹住之后啊，你拿出来。还是把那个上面的那一层
1: 给它切掉，
0: 给它切掉，然后再去吃。
1: 啊、所以我们都说要买多少吃多少，对不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病从口入更要引起重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魁浦大桥往魁旗互通的方向下桥位置是在排队当中，游西洲大桥往宝龙的上桥处也是有排队的现象。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看到的目前仅剩下三线中大桥桥面会好走一些了，其余过江大桥的车流量还是相对饱和的。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还有南二环双湖互通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都是持续缓行当中，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我们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不要随意的加塞。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

0: 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夏天。
3: 哎，我看一下夏天，你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化妆化得很精致啊，一定是用了很多的一些护肤品的堆砌。
4: 不是，
3: 想给大家，给主要是早上起来除了我以外啊，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人能看得见了，化了个白化妆了。
4: 就是我涂了个素颜霜，这还不得多亏了我们商城里面的，其实它不是素颜霜，它是防晒了，就是那个兰蔻小白管。因为我是一直在用兰蔻小白管，在我们商城里也有卖哦，而且价格是非常的给力。
3: 是的，大家可以来经常逛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城，大家回复好物就能看到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防晒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全能乳液，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这一款呢主要是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它是125毫升，然后呢在官网当中它这个价格能卖到2000多，其实有点小贵的。一瓶125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399，如果你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
4: 是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其实天气热了，护肤是最怕什么呢？就是厚厚的那个黏腻的面霜，像是糊了一层油一样，不仅吸收不了，还闷闷的，很难受。但是希思黎的全能乳，如果有用过的话，就知道它的质地就像是融化的那个冰淇淋一样，很轻薄，很水润流动性也是非常强的，往脸上一推就化开吸收了。这就是非常好的肤感，你早上涂完它呢，上妆会变得很服帖，也不会卡皮卡粉起皮哈。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再涂一下，第二天你起来脸上你就是属于那种软软润润的，摸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自己是对味道非常敏感的哈，希思黎他们家的这个全能乳，味道还是挺上头的，它是淡淡的那种草本清香，就像是你刚刚做完了那种芳香 SPA 一样，感觉你一天疲惫就已经消散了。
3: 是的，另外一个呢，大家现在回复一下好物啊，通过这个你如果之前有用过这个他们家产品的，那你可以买两瓶，因为两瓶的价格是599，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可以先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399，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还有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4: 因为乳液是天天用的，你早晚都用，用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3: 没错，另外一个为什么说它叫全能乳液呢？是因为它真正做到了全皮肤全肤质通吃，你像有的人是油皮，用它是不黏腻的，还能够悄悄地调节水油平衡。那如果你是混油皮的，那你的脸颊也不会干到起皮。如果当然有一些朋友觉得说自己的平时就是很干的状态，它其实就是可以补水了，很温和。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我觉得早晨用完之后，人家说上妆都会变得很服帖。
4: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用过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给力。因为125毫升的正装，在这个官网是要卖到2000多的，今天399块钱，就是因为有的人会介意它的零期嘛，2027年4月，其实我也觉得你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一瓶125毫升的早晚都用的乳液是可以用得完的，关键是它这价格你就直接闭眼入就行了，399块钱买125毫升，你平时买一瓶那个乳液，最大的量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个50或者是75毫升的。
3: 对，
4: 今天是125毫升，399块钱，你买一瓶回去，如果跟妈妈住在一起的话，那你也可以跟妈妈一起用，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嘛，它是全能乳，它是全肤质通吃的，不管你是油皮、混油皮还是干皮，都可以就是
3: 解决掉。
4: 对，
3: 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就好了啊。您看这个好的皮肤状态，然后呢，再配合着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那个拍照的福利，那真的是到时候你不出片谁出片啊？我们说到那个拍照啊，现在大家可以同样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回复拍照两个字，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三位主持人拍的这个叫肖像照。那如果你觉得他们拍的很不错，然后呢这个风格也很喜欢，刚好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您回复拍照两个字，然后上面有我们的这个拍照的购买链接，也这是来自明星团队的摄影师们

0: 们开展的全国巡拍，之前有在很多城市和省份都已经是走遍了。那今天呢，这个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现在是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福利。我们从这个后面的时间开始，就陆陆续续也邀约我们已经购买的朋友来进行拍照。
1: 嗯，
0: 拍的就是肖像照。嗯，299块钱两张，两次妆造。啊，这个福利还是挺划算的。
1: 大家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一涵还有亮亮以及熊亮，他们是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很帅，然后也很漂亮。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因为成片出来之后，我们身边很多同事都是要吵着拍，效果很出彩。肖像照呢，它不像是可能你平时拍的那种所谓的写真，当然写真也有写真的好处啊，因为比如说写真它会有一些特种的那种形象，比如我女儿去拍写真照的时候，就是他喜欢库洛米嘛，然后就会打扮成库洛米的形象，又或者是他喜欢某一个卡通人物，然后呢就会打扮成哪个卡通人物的形象。可是他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卡通人物你换一张脸，就是都可以。另外一个小女孩她喜欢库洛米，她也可以去拍，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肖像照它不一样，它是捕捉每一个人身上独特的表情、
0: 对
1: 情绪啊，这就是肖像照的魅力。如果你还没有拍过一套肖像照的话，今天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回复拍照，我们是299块钱的价格，你可以体验到的是两套非常专业的一个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
0: 是的，所以说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啊，就非常的贴切。写真和肖像照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拍摄手法，各有所长，当然每个都有自己的受众群体。那有的人喜欢写真的这种流水性的方式，但是我之前我在去有一些这个拍照的地方的时候，拍完举个例子，比如说拍一些主题类的，或者说拍个什么类似于像一寸照片这种，你会觉得哦，它统一模板、统一的这种格式、统一的这种引导你的这种方式呈现的照片，无非就是你的这张脸是你的，那下一个人可能拍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的服装是一样的，然后他的这个眼神甚至道具都是一样的，色调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写真。
1: 同样一把椅子，同样的姿势，
0: 对，
1: 同样的抱胸。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肖像照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真是独一无二的。那为什么刚才我们怎么说，如果没有拍过这个肖像照的，不妨真的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
1: 因为它的拍摄风格就是属于自然真实的，它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拼的不是道具还有背景哈，
0: 是
1: 一种光影构图还有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
0: 那比如说我觉得哎，你拍的特别好，包括现在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您回复一下拍照，你看一下我们三个主持人拍的，你觉得他们特别好，我想就模仿他那样的，那每个人可能是模仿不来的，因为你的状态、你的眼神、你的神色呈现的效果跟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在化妆的第一步的时候，这个化妆师就已经开始根据你自己的五官啊，根据你的骨相来去给你画属于你自己的妆容了。说不定哈，你在化妆的时候，我在想哈，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体验嘛，等到时候去体验的时候，说不定化妆师还会告诉你，像你看你这样的脸型哈，
0: 要怎么修一下，是吧？
1: 对，你就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去打阴影，哪个地方去打高光，还能学到一两手
0: 啊。
1: 这样的话，你可以真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更加的去了解自己。
0: 是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我现在夏天的时候，感觉好像我的身材没有那么的苗条，然后感觉好像有点发福了。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美，你通过这种肖像的方式给它定格下来，能证明此刻你这个时间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当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到自己这张照片的时候，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触也会更深。所以你说如果把你拍完之后给你修得特别的瘦，修成了跟明星一样，你可能你自己一个是也不相信，第二个有人对于这样的风格，你发出来之后，认识你的人觉得说感觉好像有点太假了，不够真实。所以肖像照呢，其实带来的就是更多的真实感。回复拍照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现在的价格是299，上面有我们的客服二维码，你也可以添加它来进行咨询和预约。这个对我们这个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得的体验。
1: 而且在这里我要重点提一点啊，就是肖像照它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你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肖像照，因为每一个年龄段它捕捉的是真实的你，都可以把你定格在当时的那种状态当中。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拍照，不仅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拍摄的这个肖像照的一些成片，也可以哈根据他们的这个照片

0: 片来就是锁定一下我们这前100个名额、
1: 嗯、是的。好了，那刚才说完了这个拍照的事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拍违法行为的事儿。这个是在宁夏银川绕城高速公路，有一辆轿车呀，在超车道的过程当中逆向行驶。当地的高速交警呢，接到报警以后到场，把这个车给引导到了应急车道停车。一查，这位驾驶员是一位70多岁的女子，那刚刚取得驾驶证。你说70多岁了，现在呢考个驾照挺不容易的，现在还处于实习期。那后来呢，这个驾驶员跟交警叔叔说，哎呀交警大哥呀，你看我这么大年龄，我考驾照挺不容易的，你不要罚我了好不好啊，我知道我这不应该呀高速逆行。但是实际上你说交警对这名驾驶员仍然是依法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是，你考驾照确实不容易，我们可以理解，但不是违法的理由。
1: 是的，
0: 所以
1: 按照规定啊，他需要重新参加全部科目考试了，
0: 也确实不容易就是了。所以一定要啊，就是都已经这么不容易的拿到驾照了，那我们还是要就是规范的驾驶啊，不要去违法的一些行为。
1: 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去旅游也好，去走南闯北也好，可能会选择这个高铁，会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交通的出行工具，对吧？那其实呢，我们在户外，尤其在乘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容易看到啊，有一些人会这个在座位当中乱坐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交通过程当中，在乘车的时候，这个诱发一些矛盾和纠纷。比如呢，最近在广铁集团广州东站，他们的这个微博就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说最近呢，在广东东站有一旅客辱骂殴打工作人员的这个消息在互联网传播得沸沸扬扬。那车站呢，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后来呢，经过了解，发现呢，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6月30号的下午4点35分，有一名女性的旅客赶到了广州东站以后，这个准备要乘坐一辆列车，可是呢，这趟列车已经在16点31分停止检票。他是35分到的，31分就已经停止检票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向这旅客也做好了解释，告诉他这个点你已经过了这个检票时间，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站里面来乘车了。这个旅客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情绪失控，就是把这个身上的一些随身物品就开始往外扔，并且辱骂殴打现场的工作人员，抢夺摔砸工作人员的视频记录仪，造成设备损坏。
0: 事发之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将当事人带走调查了，车站第一时间将受伤的工作人员送往医院治疗。经过医检查之后呢，这个工作人员身体还是无大碍的。但是7月1号上午，记者就此事咨询了这个律师，那律师就表示哈，在车站大吵大闹并辱骂工作人员是属于扰乱车站秩序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警告或者是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摔砸车站工作人员的对讲机是属于故意损毁财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面临是5日以上以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有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较重的呢，处罚会更重。如果这个对讲机的价值比较高的话，还可能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所以啊，就是你自己已经误了这个登车的这个上车的时间点，已经没有办法检票了。那我们就直接再去买下一趟吧。
1: 对，或者是采取比如说看看问一下现场工作人员能不能改签，能不能退票啊，采取一个合理的诉求，那工作人员也会耐心的帮你来解答，或者说告诉你去哪个窗口怎么来办理。
0: 好好沟通遇到事儿。
1: 对，不要用这个极端的行为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出门在外面玩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这个你说那我不招惹别人，别人可能会故意来招惹你的情况，你说怎么办呢？在6月30号，上海有一个水上公园，很多男子啊围堵泼水，并联手掀翻了一位女游客的救生圈取乐，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呢是这么有人给拍了下来。就是这个水上乐园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游泳圈是有造型的，比如什么小鸭子啊、小天鹅啊，那个都特别大，对吧？那这位有一位女子呢，就是乘坐，就是坐在了这样的这种大型的游泳圈。

0: 在那上面来去休息或者来游玩玩水。结果呢，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些男子，手拉着手围着女游客，反复的给这个女游客来泼水，强行把她试图从游泳圈上给拽下来，然后呢还故意去从后面的位置啊去掀翻她的那个游泳圈，差一点就呛到水，而且面色很难看。目击者说，管理员虽然是吹哨警示了，但是这些男子们都不听，救生员下水制止的时候，女子已经被掀翻了。那么对此呢，园方工作人员回应说，此类行为严禁发生，救生员发现后会吹哨下水制止，但是因为无权处罚，只能是劝阻，这属于游客个人素质的问题。
1: 这什么事儿都能遇到哈，去这个游个泳啊，还能够被给这个，其实这个女生应该是可以去，
0: 可以报警
1: 啊，可以报警，
0: 对吧？也可以寻求，比如说园区的这工作人员的配合，然后这个对这几位不认识的男子啊，采取一些无论是你像保安去劝阻，对，但是不能说这个事情，你说一旦发生，因为在水里啊，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一旦呛水啊，或者是这个发生了危险，那可能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游玩在外，一个要注意一下各位的人身安全。在

0: 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时间来到9点整，小姐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的，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过江大桥。首先来关注到由西洲大桥目前往宝龙的方向上桥处啊，开始出现了排队，提醒各位。另外呢，其他的这个过江大桥、金山大桥，在这个江滨西大道这边的交通压力，在匝道口位置也是有一点点大的，提醒各位了，通行保持耐心。那其他路段呢，相对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在东二环双向五里亭立交桥附近都是在排队的，所以提醒各位保持耐心。那同时在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在西二环上车辆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同时900医院出来，目前呢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耐心。继续来关注到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的方向，以及南二环双湖互通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都是在持续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82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了解到，已接到部分航司通知，自2026年7月5日零时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征收具体标准如下： 800公里 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 800公里 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 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7月1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 新增 G7、G44等92趟动车列组， 承接宠物托运服务。 世界杯开赛以来，中国制造观赛设备

0: 热销全球，在深圳今年一至五月，手机、电脑、电视机等产品出口均明显增长，海外厂商提前备货。在华强北，世界杯观赛设备销售出现了新的风向， AR AI 眼镜受到海外消费者的青睐，销量大增。电影缤纷，精彩一下放下，盛夏暑期时节，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80部影片持续上映，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进口大片，多元供给，满足不同的受众需求。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已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 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

好了，时间来到9: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也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得花钱买保险。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不能是稀里糊涂，咱们花的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得知道啊，这钱花哪儿了？给我们自己分别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咱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在重要时刻，它才能够为你去保驾护航。每周的周一周三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人身险，周二周四来聊聊车险，星期五呢我们会聚焦到财产险等其他的险种。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说一说储蓄国债入池之后，个人养老金到底怎么买是最划算的呢？说到养老金啊，这就直接关系到了我们退休之后的美好生活，我们到底该这个如何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10日，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正式发售。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联合发布的通知，开办机构应当自2026年6月起，为在机构开设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提供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的相关服务。这也意味着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使用场景在进一步拓展。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储蓄国债购入接口，市民也可以携带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台直接办理。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时，实质性的完成了养老第三支柱风险谱系的最后一块拼图，构建起从零风险到高风险的一个完整投资光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举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朱俊生认为，储蓄国债入池不仅增加了产品类型，更为客户提供了长期缺失的低风险资产的锚点。他表示，这标志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呢，正在从先进制度向优化生态来发展。在专家看来，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采取差异化的资产配置，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获取稳定收益，同时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平衡风险与收益。临近退休或已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的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的配置比例。

再从保险业整体来看，金融监管总局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 2.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其中人身险保费收入 2.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4%， 继续是保费增长的主力。人社部最新数据也显示，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个人养老金开户数达到了1.53亿户，累计缴费1128亿元，但实际缴费率不足30%，所以开户热、缴费冷的问题依然突出。多位专家认为，储蓄国债入池有望激活部分沉睡的账户，对于金融知识薄弱、对市场波动有顾虑的群体，储蓄国债实现了投资心理的破冰。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对于储蓄国债和个人养老金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用好自己的这个储蓄国债，该如何来进行合理的理财呢？如果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对此有什么样的观点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微信后台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关键词的回复，各种各样的一个福利啊。首先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位叫做雪华，还有包括很多的朋友啊，海之妞妞啊，包括阿杰汪啊，都在回复拍照。微信上大家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本周给各位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首先大家来回复拍照，可以看到我们876的三位主持人线下的一个实际的真实体验感啊。他们呢是经过了一个这个化妆造型以及这个拍摄老师的一个现场指导来拍出的美美的大片儿啊。为什么说大片儿呢？因为一涵说了，说这个他这是他近十年来拍到的最满意的照片没有之一啊。所以呢，各位想要去拍真正能够发现自己美的和这种以前以往我们那种浓妆艳抹写真不同的肖像照，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了。那这次的这个拍照团队啊，也是明星团队啊，他呢是专门为很多的明星呢啊来进行这个拍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们呢是这个进行一个全国巡拍，这次走到了福州，我们也会有一个100人的一个团购啊。这100人组成之后，我们就会邀请这个团队来给我们进行拍摄啊，会有一个集中的拍摄期。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价格超给力的，我们会给大家有2次的化妆造型以及2张的精修照片，咱拍多少张不知道啊，那最终出来的照片一定会有让你觉得惊艳的、满意的、惊喜的啊。所以大家呢，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我们看到这次的价格，正常的价格打完折到最低最低的福利价也要399，那我们会有一个本周的限时福利价直降100，到手价只要299块钱。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长按我们的这个海报的二维码，可以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我们呢在预约拍摄前30位额外再送大家一个12寸的摆台啊，这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份福利了。微信直接来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

0: 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问题。

0: 相信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微信上大家询问度比较高的啊，我们要出去玩这件事儿了。说到出去玩，其实在这个暑假啊，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丰富多彩，因为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呢都基本上都为大家考虑到了啊。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北京的，我们在接下来呢可能下周吧，就会给大家来上线北京之旅了啊。我们在暑期呢，你说经常时不常的都会有爸爸妈妈想要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孩子自己主动要求父母说，哎呀，我想去我们的首都，我想去我们的北京去看看啊，看看我们的天安门，看看我们的升旗啊，去看看我们的故宫，是不是？那我们同样呢，在本周还会有一个贵州之行。说到这次贵州之行呢，我们是除了我们的这个风景之外啊，就是贵州独有的这种苗寨的风情、人文的特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 FAS 的中国天眼。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被很多这个喜爱天文学的孩子们所憧憬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次的贵州之行，我们除了像这种景色的，像这种千户苗寨呀，像我们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啊，我们还会去到 FAS 的中国天眼，而且呢，在白天晚上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些不同的活动，而且这种互动类的活动还是蛮多的，所以呢，可以让你全身心的去沉浸的感受。那我们所有的除了我们的贵州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像这个草原之旅呀，还会有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呢。所有的无论是去哪儿，只有一个点是相同的啊，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低消，没有任何的车销，没有任何的推销，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跟着我们出去玩。你可以跟着我们，也可以给你的父母来报名，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担心说，哎呀，其实想给爸妈报名，让他们在暑期，哎，可能这个孩子放假了，不用带孩子，或者说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因为咱大人不是得上班吗？咱们的年假不是有限吗？那他们出去玩一趟，但是又担心他们乱花钱，像我们这样的团呢，就考虑得非常的周到啊，既能够带你吃好、喝好、玩好。

同时呢又不会有任何的消费而存在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所有的价格都是一价全包，吃住行玩乐还有你的往返的机票，你的一日三餐，你的酒店都是四钻以上的，规格也很高。微信上呢您回复完旅行，点击详情页链接去找你感兴趣的这个团，那看一下他的一日三餐呢、啊、每天的行程啊安排，那如果看完之后还有任何不解不明白的地方，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联系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啊88054876来了解详情。所以呢微信上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持续回复了，一个是回复拍照，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发现自己的美啊，我们这次的百人团购那肖像照299块钱，那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不同的地方价格不同，当然了时间的往返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8天7夜，有的是7天6晚，有的是5天4晚啊，各位呢可以自己来回复旅行来看看。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啊，来看看东二环，目前在连潘加油站一路往卢李亭立交桥的方向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静安区医院的门前排到了连潘加油站的门前，提醒大家了，保持耐心。再往前，东太和广场门前往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反方向在鹤林高架往陆庄高架的不是往陆庄啊，鹤林高架往这个恒宇路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啊，提醒各位在春秋时代，队伍主要集中在春秋时代的这个门前，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在北二环路目前呢，在福建烟草大厦门前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这个国网电力有限公司排到了省老干局啊，这个位置排到了烟草大厦的这个附近，往五四路的方向，往树都的方向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各位保持耐心了。同时，我们在沿着二环再往前走，看到西二环900医院门前一路的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排的有点长，各位通行的请大家保持耐心了。那同时，我们再往前看到了在道山西路的这个附近啊，福宇小区大概是在这个省委党校门前也是出现了一段排队，这边的队伍呢排的可能会更长一些些，各位呢一定要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在游戏洲大桥上桥处远洋乐体港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而且呢队伍也是排得蛮长，已经出现了亮红。那同时南江滨立交桥匝道口位置上不上大道的这个连接处也是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排队啊，各位通行的请您保持耐心吧。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0: Tru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

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

好了，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持续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储蓄型国债入池，对于我们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到底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去用好这个工具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储蓄型国债，它都有什么特点啊？储蓄国债有三个优势啊。第一是国家信用背书，实现了一个零信用风险。第二呢是利率普遍高于同期银行存款，能够锁定长期收益。第三就是可以享受到递延纳税的一个税收优惠。在此之前，个人养老金产品池里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一共四大类，都可以说是存在着不同的风险，有不同的一个额度的约束。那缺少无风险收益确定由国家信用背书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储蓄国债加入之后呢，养老的第三支柱直接从零风险到高风险的投资光谱才算是完整了。那我们该如何去进行配置啊？当然不同的年龄大家的配置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是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40多岁，那我们对于退休年龄大概有15年以上的中青年投资者，我们就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资产配置于储蓄国债，获取一个稳定的经济收益，同时再来搭配像一些其他的什么养老基金啊、养老的理财啊这种类型的产品，然后通过长期持有来平滑市场的波动。对于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建议大家提高你的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商业养老保险的配置比例。这类投资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保障本金安全和获得稳定的现金流，而不是追求一个高收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不同的年龄在这个投资理财这个方面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战略啊。第三呢，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目前到底有哪些投资选择呢？目前市场上可选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已经超过了1189只，涵盖了像保险类、基金类、储蓄类和理财类这四大品类。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储蓄国债，产品的供给是持续扩容，那选择空间也在不断的拓展。所以呢，我们可选的范围更广了。那我们当然在选择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你不能全部都是激进的，也不能全部都是那种完全是那种过于保守的啊。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储蓄类国债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持续向我提问了啊。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那我们在微信上无论是语音文字图片通通可以看得到了。来吧，微信上这位叫做六六的朋友，他说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之后，和个人养老金里面原来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看来这位朋友之前是关注过同类型产品的。其实这个整个的区别呢还是挺明显的，因为存款产品它是由银行来进行背书，储蓄国债呢是由国家来进行背书。当然我们说所说的这个银行也好，国家也好，都是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啊，这两者的信用等级首先是不同的。那从这个收益率啊，也是大家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储蓄国债通常是高于同期限的银行存款。那从灵活性上来看呢，两者区别不大。另外呢，储蓄国债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购买，还可以享受到一个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那这是普通存款所没有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用了一笔钱去买了这个

个储蓄型国债，那你在这个年底，在我们这个每年的年底，我们要进行报税，第二年应该算是第二年的年初要进行报税。那报税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用这个买的这个储蓄型国债这笔钱，直接来用来抵扣啊，来扣税，所以呢，会有享受到这个一笔抵税的优惠。这个是普通的银行的理财产品没有的一份福利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储蓄国债的期限通常会比我们银行普通理财会更高啊，更长，它呢是更加适合你需要长期养老规划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大家的钱呢，就是经常听到一句话，对不对？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是这个意思。

来吧，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大地的朋友，他说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买了储蓄国债，如果中途急需用钱能取出来吗？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同一个问题啊。正常情况之下啊，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要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才能够取，那但是政策已经增加了三种提前领取的这个情况啊。那首先，大病医疗、连续领取失业保险金超过12个月，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你需要出国定居，那这些情况都是可以提前领取的啊，这是符合条件可以提前领取的。那储蓄国债呢，如果在到期之前提前兑取，它会损失一部分的利息，具体损失标准是按照国债所发行的时候给到的一个公告来进行执行。所以呢，你看你中途要取钱的用途是什么，只要是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些，那完全是可以允许取的。那就算你不是符合这个不符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规定和要求，想要领取的时候怎么办呢？也能取，那无非就是损失一些利息啊。那损失的这个利息按照我们之前曾经给出的公告来进行执行。

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件事儿啊，今年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在开户的朋友很多，但是呢，所有开户的人群当中，只有30%购买了储蓄型国债。那其实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个人养老金，哎，账户已经开了，已经存在了，但是一直没缴钱，现在该不该交呢？给大家一个数据来进行参考，如果说你的个税的税率在10%及以上，那你的缴存个人养老金的税收比例的这个优惠就会比较明显了。每年最高12000的一个缴存额度，比如说你每年都可以去买12000的这种国债，那你可以享受到的一个递延优惠，领取时只需按3%的税率来进行缴纳，那相当于是税率差的部分就是你实实在在省下的钱。你想想，原先你在10%以上，现在你买了12000的税，买了12000的这个国债，首先这个钱来进行滚钱啊，来进行这个理财，来进行收益。那另外呢，你又可以有8-9%这样的一个税率差给到你，实实在在的给你省下。所以呢，这是一笔不能说可观吧，当然要看大家每个人的年薪是多少了，你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这笔费用到底划不划算啊。当然了，缴存之前我们要规划好这笔钱，在退休前，哎，你动不动啊，你是不是有近期买房啊，或者说是子女教育需要用钱呢，孩子结婚呢，有这种大额支出，那如果有，我们可以先等等，然后等这资金宽裕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去购买。

再来看叶子，他说现在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么多，该怎么选呢？选产品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根据你自己的年龄和风险偏好。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契合点了。那距离退休还远的我们的中青年，大概比如说你40岁左右啊，大概你还有15-20年左右退休，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配置一些基金类的产品，用时间来换取收益。如果你是临近退休的中老年，建议大家就把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到储蓄型的国债和储蓄类的保险类产品上，把本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保险类产品呢，在个人养老金的产品当中占比已经超过了40%，是可选品类最丰富的类型之一。如果有强制储蓄和长寿保障的需求，我们是可以重点来关注养老金啊、年金类的产品啊。那这类型的产品呢，就是省心，用时间来换钱啊，用时间来换收益。但是你一定要确保的，你这笔钱其实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平时用不到的，就是一笔额外的一个存款啊，我们基本不会动到它，你要用时间来换取这个收益。如果你中途取出来，或者说是你都没到中途，刚存了几年你就取出来，那可能你还会有损失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好国债这个零风险的选项啊。那对于像风险承受能力较低，那追求确定收益的朋友来说，储蓄国债呢就是你个人养老金里面最理想的选择。那因为有国家的信用背书，收益确定，而且期限相对是灵活的。那就是开户它不等于缴存，缴存不等于投资。很多人开户之后呢，他就忘了缴钱，或者缴了钱放着不动。如果呢只是缴存不投资，资金呢只能够按活期来计息了，浪费了长期复利的一个机会。所以缴存之后，我们一定要记得去选择一个你适合的产品。这一小节呢，我们花了非常大的一个篇幅给大家去讲解啊，关于这个到底这种年金类产品也好，储蓄类国债也好，这种产品，我们到底该这种算是一个工具啊，算是一个工具，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它用好？那微信上大家还可以持续的留言，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抛来啊，我们有看到的话，也会一一给各位来进行回复。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876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回复拍照，回复旅游，回复夏令营，回复净水器，回复好物，不同的关键词的回复呢，咱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福利给到各位啊。首先我们想要去拍这个肖像照的，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说这个回复什么能看到主持人的照片呢？我们这次只有三位同事感受了一下哈，是我们的一涵、亮亮和熊亮三位。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其他主持人的照片呢，这次没有，想看到他们三位的话，你直接回复拍照就可以了。那回复拍照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这次感受过之后拍出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样片。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是客照啊，真实的客照，那你拍也是这种感觉的，所以你可以先来看一下风格跟你这个所想的一不一样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次的旅行目的地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们有青甘大环线，有海拉尔的草原之旅，我们还有贵州的亲子游，接下来呢还会有北京之行等等等等。所以呢，在每个暑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的比较丰富啊，目的呢就希望在我们这儿你都能够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你想要去玩的东西啊，你想要去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啊。所以微信上大家直接来回复旅行，回复旅游啊，都可以看得到了。那还有呢，就是回复好物，我们回复好物呢都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好东西啊，包括像接下来的三伏天快到了，我们要三伏灸，是不是已经到了？我们的三伏灸到底可以有哪些的东西这个给到各位呢？包括了哪些东西呢？以及呢我们的亚瑟士的素吸洗，我们在还有希思黎的全能乳，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

都是本周带给大家的一个特价的福利了。我们从用的到养生的到这个护肤的穿的啊，给大家一站式的搞定了。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了。最后的关键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水器了。我们的庆某的这款净水器呢，依然是在价在这个线上给大家有保留的。那时间呢也不久了，很快就会结束了，这估计本周还是什么时候就要正式的结团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今明两天还有个后天，最后三天的时间，各位呢可以直接来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净水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养老这件事儿。养老规划呢一定是一早不宜迟的，越早开始我们复利的效果就会越明显。所以说我们从30岁开始和从40岁开始，从50岁开始，可能你投入的是同样的钱，但退休时的差距啊，还有整个的差异，这笔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趁着现在储蓄国债入池，多一个稳健的选择，不妨马上行动起来，为自己美好的幸福的退休生活来提早规划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十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二环沿线啊，东二环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双向排队，再往前呢，从这个北二环开始一路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啊，目前呢进隧道的位置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快。西二环双向呢，此刻依旧是走走停停的一个节奏哈，不过呢流量稍较相较于上一个时段是要疏导很多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哈其他一些路段，此刻呢这个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持续排队，另外呢就是此刻的斗池白马路口跟这个从古田路开始一路要往前方巫山路的方向哈，在这个巫山路这边呢双向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八七六，
6: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多等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

0: 8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时间来到了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啊，这一周啊过得很快，但是呢，最近这个温度啊，可能让人觉得，哎呦，这周六周日好像没那么期待了，到底要去哪儿呢？你看今天啊，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7月4号周六，同样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最近一周呢，从今天看到下周四啊，目前天气预报显示的都是平均气温在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哈，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周六周日您如果要出门踏青啊，去哪儿溜达溜达、逛一逛的，一定也要注意哈，注意这个防暑工作了。周六周日啊，其实我们能干很多事儿哈。我觉得您周六周日如果有空的话，不想出去太晒哈，也可以去拍张照片哈。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呢，下一站就是在福建哈。这支班底啊是明星跟拍团队哈，这么一听你就知道，嗯，它不太便宜。所以说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299的价格是真的可以体验哈。我们的主持人，你像这个易涵呐、熊亮啊、亮亮啊，他们已经体验过了，而且拍出来的感觉相当好。啊，拍出来之后，据说好几个同事说不行，哪怕我自己花钱我也得去啊，我拍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各位你会拍照，你可以看到哈，看到这个易涵、熊亮、亮亮他们拍的这个成片的感觉。之前我也去拍过一些艺术照，不管是读大学的时候这个我们叫定妆照还是什么照片哈。拍出来之后吧，你看这照片像我，它又不像我啊，就一个是妆化的很夸张，再一个这照片修的，哎呀，这真是，那 PS 上能用的全用上了啊，我觉得就失去了你一个人的本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照片拍出来不是咱自己的味道了啊，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团队啊，他之前你像北京交广、南京交广跟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当时都开团了，因为是在之前嘛，比我们早，好评如潮哈。很多人拍完照片之后都说，之前没有这么自信过哈，很多时候拿一张照片翻半天相册，找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哈。我昨天说到照片，我就想到了哈，我看这个抖音就有人说了，相亲的时候发照片哈，这是打开见面的第一步哈，这有的时候就很重要。你说你要是给人发那艺术照，那都不是你，对不对？拍的人到时候一看真人，嗯，哎，怎么回事啊？但是你说要是直白的平常，哎，举着手机拍张自拍过去，那也不太好，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么几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哎，又是咱们自己的状态，而且看上去，哎呦，太棒了哈，就感觉那么自信，那么美，那么温柔。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回拍照。这个套餐啊，说实话，它如果是原来这价格，肯定我们也不给各位推荐了。它原价要3999，将近4000，拍张照。讲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朋友一个月工资4000-5000，你说真让你去拍张照，咱干不出这事儿来，对不对？这太贵了哈，咱享受不了。但是呢，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只要399，而且我们是限时直降100的专属福利，你实付299。进门之后的，你像这个女性嘛，胸贴呀、美妆蛋呐、小时饮品呐，都是一刻一用，免费送的哈，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啊，不会说拿来一个没开封的美妆蛋，说哎您用这卫生多加5块，没有，咱不干这事儿啊！而且还赠送彩，这个叫色彩诊断一次，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不光我们就只留下这两张照片，对不对？咱们也可以让这些专业的摄影师啊、化妆师啊看一看，哎，你适合什么发型啊？啊，之后你这妆容你自己画，你可以怎么调整啊？包括哎，你这服装搭配，人很懂，对不对？咱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啊。各位，您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名额有限，一共就100个名额。这两天我们这微信平台已经被拍照刷屏了哈，现在所剩名额不多，各位拍照可以持续回下来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动态。
1: 车市头条。

条。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七月一号呢，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哈，同比增长17.1%，营业成本呢6.42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实现呢利润总额4220亿元哈，同比增长1.04%。五月呢，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64万亿元，同比增长22.2%。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14.6%啊。增速呢，分别比同期的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1.5个百分点。我们再来关注啊，七月一号呢，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哈，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0万人次，同比增长27.8%。那出入境车辆呢达到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那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占总量的66.2%哈。口岸客流与车流呢是同步攀升的哈，这个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我们再来关注6月30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也就是 VIA 显示呢，2026年6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预警是57.2%，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7%。那库存预警指数呢位于荣枯线之上哈。

我们再来关注7月1号 SK 集团与这个私募股权公司 KKR 宣布签署最终协议哈，将启动一个价值2万亿韩元约合13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平台哈。那在初始阶段呢 ，KKR 拥有该平台的管理控制权。那 SK 作为参股呢，可以参与其中啊，并保留通过未来讨论获取控制权的灵活性哈。那声明表示呢，该平台可能成为韩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哈。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宝马这边哈。宝马集团6月30号宣布已完成对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生产基地总计17亿美元的投资，为在美国投产纯电动车型做好准备哈。那公司表示呢，这个斯帕坦堡的总厂扩建和伍德拉夫的新工厂都已经完工了哈。那宝马的 iX5 SUV 就会成为宝马在美国本土投产的首款纯电车型。那时间呢，应该是在今年底哈。到2030年呢，宝马还在美国至少组装生产5款纯电车型。

我们再来关注哈， 7月1 号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 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 2026年呢， 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 2300万辆哈， 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 30%， 而56年前呢， 这个比例只有 5%左右。 那其中呢， 欧洲市场电动汽车预计销量增幅为 20%， 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呢， 预计增长 50%以上。 那拉美地区的销量呢将增长 45%。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 比罗尔最近表示呢，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进入了这个加速增长的新阶段。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哈， 7月1号 阿维塔科技宣布公司呢已经取得了 L3的自动驾驶测试牌照， 旗下的车辆相关道路试测工作呢已经全面按 计划稳步落地哈。那现阶段呢，阿维塔将依托重庆市已开放的道路开展这个 L3的实地验证哈，同步推进实际的道路准入许可的一个可靠性哈。那深度适配国内的复杂路况啊，交通场景多元的出行情况。 我们再来看哈， 鸿蒙方面， 7月1号呢， 鸿蒙智行6月交付量啊， 50624台， 环比增长 9.7%， 上半年累计交付24万辆哈，同比增长 18.6%， 那在高基数下跑出了独有的加速。

度。截至目前呢，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43万辆，用时51个月，刷新了中国新势力品牌最快的一个交付记录。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小鹏方面。那6月30号有消息说，这个小鹏集团机器人业务负责人米良川呢，已于近期离职哈。目前呢，小鹏 CEO 何小鹏亲自兼任小鹏机器人中心及其产品部的负责人哈。人员变动嘛，其实也很正常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拍照它的化妆品是不？化妆品当然不用自己带了，你自己带也行哈，你自己带也行。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我能理解哈，就是觉得哎，其实我这化妆品更适合我啊，或者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啊，可以自己带，就是您自己准备上。但人那边也都有，因为我们这次这个299的套餐是送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的。因为化妆品这个东西还是要根据你实际情况哎来调整，比如说上腮红啊、打高光啊，怎么怎么样的，就都给您准备好了哈。那您也可以自己带，哎，到时候和这个我们的化妆师来沟通一下哈，看看哎是不是用这个哎效果会更好或者怎么样哈，啊这当然可以了，各位可以持续回复拍照哈。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个先跟各位预告一下啊，其实我们从昨天前天开始啊，姚应该在节目当中就有说了，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在每天的半点之后会邀请到嘉宾啊。今天呢，邀请到的一个品牌哈、来自于极狐汽车，哎，他们家的产品呢，之前我正好还有关注过哈、所以说各位有任何感兴趣的问题的，可以来留言了。那接下来，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哈、在二手车评估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哈。那如果想评估车辆的话呢，可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哈、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那如果说想选购二手车的话呢，啊，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需求哈、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平台，刚才我看到我朋友问了台车哈，你说巧不巧？你说巧不巧？这车昨儿我还在这看呢哈，我昨天呢上节目的时候我还在这关注。

梁这位朋友他说哈，这个杰尼赛斯G70有一个列装版能不能买？没有车能不能买哈，就是我觉得所有车都能买，但这里边要看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看您的这个预算哈，我记得这车新车应该要二十大几万吧，就我们说指导价哈，二手的可能如果年份很新的，一年左右的车怎么也得要个二十出头，但是呢有几个问题哈，第一就是所有列装版车型，杰尼赛斯G70这列装版我没体验过哈，毕竟这车也太少了，不好找。然后后排空间肯定我看过，侧屏是相对比较局促的，另外呢就是开起来没问题，杰尼赛斯全系哈，你像 G80啊，G70啊什么的，开起来应该都还不错的。但是呢，就是你要考虑到，毕竟这个品牌相对小众，我在福州这几年，我就在路上见过一次，我还不是在福州，我是在，诶，是在罗源还是在连江，我不记得了。当时这个冬天又去看什么花哈，好像是罗源的梨花还是看什么花，路边停了一辆红色的，应该是 G70哈，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好，你如果真的不差钱儿，有预算，纯为了个人喜欢去消费，那你可以选择这台车。但是如果说你是偏向于个人和

家庭用车兼顾的话，那可能这台车它不是很适合你了哈。所以说我觉得在选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你的这个实际用车需求了。另外呢，就是这车车源没那么好找啊，车源没那么好找，所以说还是要好好的留意一下了。我估计福州你能不能找到车源都不一定了哈。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

0: 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西二环，西二环双向目前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那另外呢，就是目前的54路从这个省体门口到前方的54胡同路口一直在延伸到前方靠近省立医院的位置哈，这边呢是在排队当中，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另外呢，就是此刻我们观察到这个巫山白马路口跟斗池白马路口几个方向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哈，各位有走到这边的咱们一定也要注意了。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时间来到了10: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展直通车板块，应该说从前两天开始啊，我们就已经开启了今年的车展直通车环节。接下来呢，每天都会为各位邀请到不同品牌的门店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内训师上线来跟各位聊一聊，盘一盘新车，而且来说一说福利哈。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0: 车展直通车。
1: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十一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0: 今天上线的品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极狐汽车，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福州东新兴汽车有限公司的内训师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嗯，刚才啊，其实我看到，我今天一早看到是您要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啊。其实刚才我在私下已经问过林老师了，我们最近有一款车，我想应该特别火，极狐 S3 是不是？
2: 对 ，S3、
0: 哎。我想问一下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到店来看车的这些朋友们，我们有没有统计过一个数据，有多少是奔着 S3 来的？
2: 应该有占了70%。
0: 最近销售是不是忙不过来了？已经。
2: 对对对，我们的销售已经。每天都在中暑
0: 啊，在试驾在陪客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 S3 这台车现在热度这么高？很简单，价格。刚才我跟林老师也讲了，我身边有位朋友哈，最近呢想买一台小车，哎，买来代步。但是呢他看了几个品牌哈，其中有一个品牌呢，我个人的情感上是不太喜欢的。然后呢我就在看啊，我偶然间看到说 S3 最近价格来到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我那朋友他说了，说这价格第一真的假的，第二会不会各地经销商的价格不同。林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现在 S3 低到什么价格了？
2: 目前 S3 的一个换电版的一个租赁政策，车身价59,800。
0: 各位，59,800。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啊，价格还比这稍微高一点，因为我看的是外地经销商的啊，大概是6开头左右。然后我就想哈，如果放到5年前甚至10年前，59,800买油车能买什么？你能买到的某日系车型，那真是里边也就收音机能响了，是不是？
2: 对，
0: 我们不是说踩一捧一哈，只是说到今天价格和车型都很好。那刚才您提到了59,800，我们是拿到的换电版本，对不对？
2: 对。
0: 哎，那很多人说一说起换电，我们会提到友商，那我们现在极狐其实也是有换电的，这个能不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2: 目前我们极狐的贝塔 S3 换电，它是跟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共同合作的。
0: 哎，没错，因为是宁德时代他自己去推的这个巧克力换电站，据我了解。
2: 哎，对，
0: 嗯，
2: 哪怕像在福州，目前换电站也是将近40座，非常多。
0: 其实应该说涵盖了主城区，基本上没什么使用情况的问题了。
2: 对，基本上只要10分钟内，你肯定都能找得到换电站。
0: 哎。那我们换电啊，很多人说了，这换电就相当于我去咱们这儿租这个电池，那我一个月的费用是不是要额外付很多呢？
2: 费用其实并不会说非常多，像我们极狐贝塔 S3，它的租赁政策，就是电池的租赁政策的话，是每个月399。
0: 哦。
2: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399会有没有什么限制？它是限制一个月不超5000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
0: 一个月5000公里，
2: 对，但是正常家用来说一个月5000绰绰有余的，但是有些人可能说我跑的比较多，会超5000，超5000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政策是每个月599，它是不限里程的。
0: 哎，其实我觉得399这个5000公里，你纯日常代步是完全够用的。你哪怕说我住在远洋路附近，我上班在贵安。那一天来回能有多少公里，对不对？
2: 对。
0: 那如果说您买这台车确实有一些其他的使用需求的话，那就直接599这个。那你这样算下来其实也是很合适了。
2: 非常划算的。
0: 哎，那我们这个车最近销量很好，我就得多问一句了，库存能跟得上吗？我买车要等多久啊？
2: 目前也是消费者的一个喜爱。然后这个车的话大概等车周期2到30天，
0: 哎，那其实也还好了，
2: 对，不会说等非常久的，
0: 比有些车企动辄半年的情况是要好很多的。
2: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车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我们价格已经这么优惠了，那后续这电池我用了半年多，我觉得这车确实挺好的，我如果想买断的话，我需要去怎么计算这个费用呢？
2: 电池买断的话，如果说您是在租赁期一年内，它是宁德时代是不允许买断，它要到满一年，就是第13期开始之后是允许买断，而且允许买断你前面交的13期的一个租金，它是可以全额抵扣的。
0: 哦，就是等于我之前用你这个电池了，对不对？
2: 对。
0: 那我到第13个月我要买断了，之前我每个月交的399、599，我还能抵扣进来。
2: 对。
0: 哎，那就相当于也不能说我白用啊，那至少费用是抵扣进来，不用再额外多一些费用的。
2: 是的，就之前的租金它不是浪费掉了，
0: 哦，
2: 相当于你可以抵后面的一个电池的一个款。
0: 就现在你们都这么卷了吗？
2: 非常卷。
0: 哎，

0: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置换补贴呀、报废申领这些，那我们这个车它能叠加使用吗？
1: 可以叠加使用的。
0: 您有没有算过我们最近成交的当中把所有福利拉满大概多少钱我能把这台车提走，假设我是399租电版本的话。
1: 嗯，提走的话实际上就是加一个购置税、保险、上牌、全部落地，然后再把政府补贴叠进去，其实也就6万多。
0: 六万多块钱啊，说实话这前两天我还看二手车，六万多块钱买二手车，那我们说油车那真是那都得长辈分的那种了。
1: 对，
0: 而且 S3 这台车啊，虽然我还没实际体验过，但我其实也关注它了，就是因为价格。整体来说这台车你如果站在家用的角度，空间的表现、科技化的配置，在同级别当中没有谁最好，但我们还是比较领先的。
1: 对，
0: 哎，然后呢，其实今天倒不是重点来跟各位说这台车，只是因为我刚跟林老师讲了，这车是吧，价格这么低，你不得好好宣传宣传吗？当然林老师可能考虑最近车型配置包括等车周期是不是跟不上的问题。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一台车，应该说能不能这么讲，这台车是极狐今年主推的一个车型。
1: 对，
0: 嗯，问道 V9啊，说到这台车呢，其实也想先请林老师介绍一下，您在汽车行业从业这么多年，对于这个 MPV 的细分车型的变化您有什么感受呢？
1: MPV 在、可能在以往的人的固有观念里面，他会觉得这个车属于商务用车。
0: 哎，没错，
1: 它跟家庭好像搭不上边。
0: 我今儿开公司，我得买个车接客户。
1: 哎，对，
0: 哎，
1: 但是说实话，现在随着政策的开放，什么二胎、三胎呀、家里人口越来越多，MPV 的一个出行，它是一个趋势。
0: 嗯，
1: 因为 MPV 相较于那种大的 SUV 来说、，MPV 会更便捷。
0: 哎，
1: 比如说它的电动侧滑门，
0: 没错，
1: 家里老人、小孩上下车真的非常方便。
0: 哎。而且啊，说到这个 MPV， 其实刚才我跟林老师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提到了一点，在5年前或者10年前 ，MPV 是一个相当细分的领域，当时它只被极个别的品牌可以说是垄断了。
1: 对
0: 啊，就这个没什么不能说的。我们熟悉的，比如 GL 八，它确实在市场上占据了多年的榜首地位。
1: 对，
0: 但是时至今日哈、你看，首先 GL 八它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哈、很厉害的一台车。但是现在大家选购 MPV 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考量，有越来越多的品牌。那我们极狐是不是也是基于这一点，所以说打造出了这台问道 V9 呢？
1: 对，因为极狐说实话，他也是想分一分市场上的一杯羹。
0: 哎，没错。然后啊，很多人就说了，说极狐，哎，我知道这个品牌，它跟北汽有关系。那这个我们品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1: 我们极狐它是隶属于北汽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品牌，
0: 我们子公司应该说是。
1: 哎，对，我们属于北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0: 哎。全资子公司代表了什么？就是北汽下面的二级公司，或者我们叫二级部门。
1: 哎、对，
0: 这有一个什么好处？背靠大厂，我有技术支持，
1: 对，
0: 我的资金很雄厚。而且北汽这个，我觉得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哈，
1: 老牌的国企。
0: 哎，没错。那说到这个问道 V9，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以前大家说起 MPV 觉得很商务，但说实话，V9 的实车我还没看到，但测评我看了很多哈。
1: 嗯，
0: 我第一眼看上去，我觉得它好像也有一点商务，是吗？
1: 毕竟它是属于一台 MPV，它也要满足有些人的一个商务需求。
0: 哎，就是我们这台车，它的定位是不是既能够满足，比如说，哎，我自己有个小公司，我平常要接待一下客户，但是它又没有像，比如说 GL 八呀，像我们知道的这个阿尔法、雷尔法呀，那么商务，它还是能够在家庭和商务之间有一个中和点的。
1: 对，它是既能满足家用，又能满足接待。
0: 嗯，没错，就是说到这 MPV， 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舒适化配置跟科技化配置，这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呢，毕竟中间这俩座，要么就是坐的家里德高望重的人啊，要么就是坐的我们比较尊贵的客户。那我们这次先说说这个舒适化和科技化配置，我们都能给到各位哪些呢？
1: 比如说我们的二排座椅是配了一个、配了两个双124度的一个零重力座椅
0: 哦，
1: 而且这个零重力座椅还支持臀背全维度的一个16点的一个按摩，
0: 哎，
1: 还有座椅通风，还有石墨烯的一个座椅加热，包括这个车它的氛围灯啊、音响啊，这些都是顶级的。
0: 哎，
1: 包括它顶上的一个全景天幕也是同级别，它是最大的。
0: 就是说到这个座椅按摩啊，我对车上的座椅按摩我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往前倒几年，你的车里想要带座椅按摩，

0: 这车基本上落地不可能低于100万了。
1: 对，
0: 但是现在首先是技术下放，那其次哈，林老师，有很多人他讲了一点说，哎，我其实试驾过挺多车，但我觉得有些车上的座椅按摩啊，它就跟商场的按摩椅一样，它不太舒服，反而它是一个累赘的配置。那我们这次用到的，我没记错，应该是16点按摩。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体验，您肯定是体验过，包括我们客户感受怎么样的？
1: 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0: 就客户坐上就不下来了，是吧？
1: 哎，对。包括我们这个，因为它有零重力座椅，很多客户坐上去，零重力打开，再把座椅按摩打开，他真的非常享受。整个人会感觉就像被这张椅子吸在那边了，起不来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讲啊，这个 MPV 二排的座椅，应该说它是尤其重要的。
1: 对，
0: 就除了我们的这些之外，我印象当中它在二排好像是还有一个，应该叫吸顶屏。
1: 对，
0: 哎，您看哈，现在大家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以前刚有这个词儿的时候是调侃，但现在大家觉得其实冰箱彩电大沙发真挺重要的。包括我啊，我自己因为是油车嘛，之前我去这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是一些冷藏冷冻的东西，那我们又没有立马回去，这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还是电车好啊，有冰箱。那我们这次先说说屏幕吧，我们这个吸顶屏，那有些人他会提出一个疑问，它毕竟离二排座椅相对空间比较近，我们看上去会不会有这种眩晕的感觉？这个您体验过吗？
1: 其实并不会
0: 哦，
1: 因为我们它的色彩分辨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二排的话，如果想看吸顶屏，它的座椅。也是可以调节的，
0: 它有滑轨前后移动的，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滑轨它的调节的一个可调度也是同级别最长的，然后这块吸顶屏也是同级别最大的21.4英寸的一个大彩电了，
0: 就各位哈，我们说这个最大，我们是跟同级别的 MPV 去比，你别拿有些车后面给你挂个那个叫什么
1: 投影
0: 那比不太好哈。然后呢，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二排滑轨的问题，其实很多人说 MPV 到底是怎么选，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它还是有三排座椅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些没有三排座椅的，要么就是海外定制版本，要么就是它改了，但改座椅这是不合法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空间还是取决于你的乘坐人数，如果说今天我做商务接待，后排只有2位的话，我可以完全把它滑到最后方，
1: 对，
0: 那这时候空间表现其实就更好了，
1: 空间那是相当的，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关于乘坐的舒适度呢，我觉得各位不能只听我们说哈，你还是要到店去体验一下。然后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您一个问题，他一直在看 MPV， 但是他听身边各种各样的人说绝大部分，他这个没有具体提品牌哈，他说绝大部分 MPV 其实开起来受到车长的影响，驾驶质感不是特别好，这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说今天我要是商务用车没事儿，我有专职司机去开，对吧？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家庭用车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男性先生去开，那这时候平常我开小车，比如说我开个这个高尔夫啊，或者我开个什么小车，开习惯了，你直接给我个5米几大车，我好开吗？
1: 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5米几的大车掉个头都费劲，
0: 就侧方也侧不进去。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个首先一个，它这个车是有全系标配一个叫低速的一个智能转向辅助，它可以极大的一个缩短我们转弯半径，我们5.3米的车长，它的半径转弯半径只有5.7米，
0: 那其实很小，那基本上跟有些中型 SUV 差不多。
1: 对，基本上在城市里面掉头算是可以一把过，
0: 就除了那些极窄路段哈，
1: 极窄路段那个很多车都没办法坐，
0: 高尔夫可能一把还得再多一点，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咱们的车是带支架的，
1: 对，带支架的，
0: 那带支架我们这次是全系都有还是我们高配？
1: 除了最低配，其他全系都有。
0: 那说到这个支架啊，其实现在大家特别关注，为什么呢？现在只要去选电车，很多人关注的第一个点，你的支架表现怎么样。我曾经就在某个商圈的负二层地下商场亲眼看到过，有一个品牌，这我也不能说哈，我确实还挺喜欢那品牌，但他那支架做的不太好啊。这个司机也是一个小年轻人，他在用这个智能泊车的时候挪了好几把没进去，旁边大家都在等，就直接说你上车一把都进的，你非要用这个支架。有的时候觉得支架其实不是很好用。
1: 对，
0: 您看我们这么大个车，支架您自己体验感受怎么样？
1: 体验可以说是很丝滑，而且它确实能够帮助到我们，我们这个支架它是北汽自研的一个远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0: 没错，
1: 那它配备的是目前高通骁龙最新的一个 8775的一个参架一体的一个芯片，
0: 嗯，
1: 而且我们还配合了全车22颗的高精度的一个传感器，
0: 嗯，
1: 然后搭载大疆卓域提供的冠道式前双目摄像头，
0: 嗯，
1: 它的一个探测性能堪比激光雷达的，
0: 哎，
1: 而且这个车也是有搭载什么自动泊车啊、离车泊路啊、记忆泊车啊等等之类的都有，满配。
0: 咱们这车这么大，咱们这实车当时到店之后，在 4S 店里，咱们在这个我们的停车场有没有试过它的泊车？
1: 我们每天都会带客户去试，
0: 就每天都得让客户你亲眼看一看我们泊车有多好用。
1: 对，这个也是厂家下达的一个命令，
0: 一个任务。
1: 这个确实它的泊车啊或者自驾其实很好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让客户去亲自的去看一看，去用一用，
0: 嗯，
1: 因为他们只有用了之后才会印象更深。
0: 就是其实说实话，谁都天天上网，我光看网上，我不直观，
1: 对
0: 对吧？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我就在你店里，我看到你给我打开，他自己进去，好，你是厉害的，
1: 对，
0: 哎，然后呢，说到这个智驾，其实能不能这么讲？对于 MPV 或者说偏向于家用的 MPV 来讲，智驾它更重要呢？
1: 这个智驾怎么说呢，它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一个使用场景，
0: 嗯，
1: 比如说年轻人他相对会更喜欢这种科技化的配置，
0: 我爱尝鲜，
1: 哎，对，但是作为有一些可以说是保守派吧，他会觉得方向盘在自己手里是更重要的，
0: 哎，
1: 这个只能说每个人他的一个萝卜青菜各有所好。
0: 因为这个我们要多提一点哈，毕竟我们这个全称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对，
0: 方向盘和第一责任人永远是开车的那一位。
1: 对，
0: 哎，这个我相信，其实林老师包括这个我们的销售，大家平常也会跟客户讲清楚，
1: 都会跟客户说清楚的。
0: 对，然后呢，其实提到这台车，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跟各位重点去介绍一下的了，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增程版本。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人其实买车特别纠结，纠结的点就在于我能选的太多了，有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有油车。那为什么我们这次是基于增程版本去打造的这台车呢？是不是考虑到我们的经济适用性呢？
1: 对，因为增程哦，它本质意义上它是一台电车。
0: 哎，对，
1: 电车它的一个行驶的质感，它是要比油车或者插混要更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台车它的纯电续航最高是可以做到310公里。
0: 嗯，
1: 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一个增程专属的逍遥电池。
0: 嗯，
1: 它是一个4C倍率的一个充电。
0: 嗯。
1: 充电速度从20%到80%，只需要15分钟，
0: 哎，
1: 充电也很快，
0: 哎，
1: 然后同时它还采用了华为雪橇增程系统，
0: 没错，
1: 这套增程系统它是跟卖了100多万那个 G
0: 那个车，对，哎，
1: 哎，对，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哎，
1: 然后还搭载了一个华为智擎电驱，它的电机，它的电控，包括它的一个发动机增程器，
0: 哎，
1: 都是来自于华为。
0: 因为极狐我印象当中它之前是跟这个鸿蒙智行是有合作的，
1: 对
0: 对，然后不光是这个，然后电池是宁德时代，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啊，就是宁德时代目前在电池这方面没有谁最好，但肯定还是第一梯队的，
1: 哎，对，
0: 但是我们这次我记得是有磷酸铁锂跟三元锂两种，是吗？
1: 对，
0: 就是这两种电池怎么选，我相信您也每天都被客户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其实哈，有些人可能会说三元锂什么不太安全，
0: 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哎，对，但实际上高端电车它都是用三元锂，
0: 而且各位你就从最最简单的价值观想，它要是不安全它就卖不出来，
1: 对，
0: 国家工信部就不会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而且不用担心，我们几乎目前还是属于电池零之狼，
0: 哎，没错。所以说这台车呢，其实我觉得林老师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位你还是得去店里体验，你去体验它的驾控，它的智驾，包括第二排的舒适程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前我们买这个 MPV 基本上价格都很高啊，这个日系那些我们就不提了，但平均都要个35万往上走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开始卷同行了，是吗？
1: 对，这个价格哈，首先它不要什么3开头，也不要2开头，优惠网厂家优惠网19万4800起售，
0: 哎，那当然我们19万4800这个就是不带智驾的，
1: 哎，对
0: 啊，那如果说我就得要智驾，那在智驾这里面比较优惠的，
1: 优惠完之后22万7800，而且这里面还能享受国家补贴，
0: 哎，
1: 包括如果说您是有北汽的旧车，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奔驰还是现代，只要是跟北汽有挂钩的
0: 啊，
1: 厂家额外再给1万，
0: 1万补贴，
1: 对，
0: 哦，就不光是极狐，就只要我这车它上级厂商是北汽就可以，
1: 对，
0: 哎呦，那现在确实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但现在肯定每天面对客户，客户经常问的一句还有吗？
1: 这个具体的可以到

0: 店
1: 来对，跟我们销售再聊一聊。
0: 其实我觉得哈，刚才林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首先呢，就是各位如果对这台车，包括对我们极狐的全系车型，或者我们刚才说的 S3， 感兴趣的，先去试驾。因为我觉得评价一台车的好坏，我们说再多，你在网上看再多，不如你自己开一圈。
1: 对，
0: 哎，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优惠啊、政策啊，因为也涉及到全款、贷款，贷款也涉及到你贷多少期。
1: 哎，对，
0: 哎，这个都不一样。反正呢，你如果真的感兴趣，到了之后你就找林老师啊，你就薅羊毛嘛，对不对？你大胆薅。
1: 对，到我们门店，哎、不说买车，进来
0: 喝杯水，
1: 哎，喝杯水总会有的，而且这么热的天，吹着空调。
0: 哎，
1: 而且到店试驾，我们还有试驾礼。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店了解。那到店到哪儿找您？咱门店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门店地址是在福州市仓山区启安路的华侨汽车产业园。
0: 哎，那里边也很好找，而且那个产业园我还真的有去过哈，
1: 有地铁直达。
0: 对，它就在地铁口。
1: 对，
0: 没错，
1: 地铁是五号线的盘禺站。
0: 对。你直接进去之后，那里边也很方便哈。然后里边正门进去，我们正门进去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
1: 左边，左手边就是我们的门店了，
0: 最左手边那家。
1: 对，
0: 哎，很好找。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正好今儿周五了，明天周六这么热天，如果您没事儿的话，或者傍晚，我们可以到店去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现在4S店应该开都挺晚的。
1: 对，但是如果说实在不方便到店，我们可以安排
0: 上门试驾。
1: 上门试驾，对，
0: 哎，没错。
1: 现在不单单卷价格，
0: 卷
1: 要卷服务，对。
0: 最主要的是卷产品，
1: 对。
0: 哎，没错。那今天非常感谢林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也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一下，包括虽然现在有点早哈，但是我们也期待一下今年的十一车展了，跟林老师再见面，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谢谢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2.0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商。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呢，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稍显排队，这边如果您是要进医院的车流呢，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了。另外呢，就是这个上渡路往上渡立交的方向，这会儿开始出现车流了哈。上三路往上渡立交这边，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也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3: 876
2: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为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2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指导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岗定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7: 交通

0: 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时间来到了11:06，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各位好。这个微信平台啊，我看有上一时段的朋友们在回拍照哈，您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另外有朋友回海拉尔，这不是啊，你这越回越偏了哈。我们最近给各位安排的两条路线，一个是8月17号独立成团的贵州亲子团哈，那去贵州肯定是避暑。你看今天福州天气预报，我这儿看38度，我早起7点多先出了趟门，我都感觉我都想回去再换一身衣服，太热了哈。所以说呢，咱们8月份带着孩子可以去避暑，去贵州。而且我们最好的这次的行程点体现在，它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它每天早起8点多，咱们再慢慢出发。哎，不急，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这个收拾自己比较慢哈。然后我们带着各位去，你像这个黄果树瀑布，这不用说了，我小时候课文上就在学了，包括你像这个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这些，而且全程入住都是4钻优质酒店啊，2+1豪华头等舱大巴，成人只要4880，就这一个团，价格我觉得很优惠。另外呢，我们是呼伦贝尔哈，这个内蒙之行哈，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这个呢我们8月4号、8月9号有两个团哈，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我们的安排都是很不错的，因为有跟我们去过的都知道，包括前两年我跟征南带队去新疆啊，体验的也是相当好的，就为了让大家玩好，哎，我们服务好大家哈。所以说各位，包括我们这个北京亲子团哈，这些热门路线各位都可以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那今天是周五，照例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不开单，
4: 警察来了不处罚，
1: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4: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1: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鼓楼区停车不便利治理专班的范敏范警官。范警官你好。
5: 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你们好。
2: 哎，范警官一来啊，我都能想到可能很多朋友都有问题了。为什么？咱们一听停车不便利治理专班，范警官能不能跟各位先介绍一下，我们是不是从前段时间开始，从我们的总队到咱们的支队，包括到我们辖区各个大队，都在重点关注停车这件事儿呢？
5: 因为现在日常出警，大家可能那个采取汽车那个机动车出警的比较多了，所以说每个家庭的车辆保有量已经越来越多了。
2: 哎，
5: 那个鼓楼区因为是一个老城区了，是不是？那可能前期大家建设的时候，小区建设的时候，
2: 哎，
5: 没有想到哇，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会这么厉害，
2: 哎，
5: 是不是？你说原先可能他预计，哎，一个家庭配置一辆，是不是？你现在有的家庭跟两辆、三辆、
2: 哎、
5: 四辆都出现了，情况都出现了，但这家是不是你这个小区的车位就不够用了？
2: 哎，
5: 那不够用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会去占用这个道路了？是不是？
2: 哎，
5: 因为他说我要回家，
2: 对，
5: 没办法，是不是？
2: 对，
5: 那你大家如果没有统一合理规划的话，是不是？哎，没有有序的给你安排停放的话，这时候又造成一个道路拥堵了，
2: 是
5: 不是？
2: 就是说到这个停车治理啊，各位如果有关注的话，我们在这个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从前两个月开始，福州市就已经开始了针对于各辖区停车治理的一个专项工作，也成立了专班。那范警官呢，目前就是主要负责这些工作的。那说到鼓楼啊，其实刚才范警官也讲到了，福州这几个区，鼓楼、台江、仓山、静安、马尾各有特色。那鼓楼的特色就几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范警官？一个是人多。哎，
5: 对，
2: 一个是各种的机关单位、学校、医院、景区、景点儿，它很多。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老旧小区多。那针对这个，我个人理解得到叫“三多”的情况，我们其实前期做了哪些摸排的工作呢？
5: 我们统一梳理了那个，我们鼓楼区现在的那个整体的那个停车泊位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哎，小区里面的配套停车位，公共停车。

0: 车位，
1: 嗯，
0: 是不是道路内私化的停车泊位，
1: 嗯，
0: 是，但这些梳理出来完以后，跟车辆保有量还是存在缺口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说，哎，就是说，哎，这个装班成立的目的就是，哎，解决这些缺口，
1: 哎，解决大家这个停车不便、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哈，我们要加一个叫前置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为每个人都想，我回家之后，在我的小区楼下有正好的一个车位，但这个确实按照现在很多老旧小区现有情况，它是不现实的。
0: 嗯，
1: 那范警官，其实刚才我跟我说了，能不能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梳理出来的鼓楼辖区，我们当下的存量停车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呢？
0: 小区配套的停车泊位，有108712个，公共停车泊位31498个，道路内私化的那个停车泊位有1867个。
1: 哎，就各位你听着挺多是吧，加起来十好几万个停车位了。
0: 对，
1: 但是刚才我跟范警官讲，我说第一，机动车保有量它也多呀，它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几倍。第二，鼓楼，因为我们说你像三坊七巷，像西湖公园，包括像几家医院，它的人流是特别大的，那这时候它就不太能够满足了。哎，那范警官，我们有没有做过统计，我们当前的这个缺口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
0: 大概可能还是有2-3万的这样子，
1: 两三万的一个停车缺口。
0: 对对对。
1: 但这个数字其实这么一听，那对于鼓楼辖区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已经。
0: 因为鼓楼，
1: 嗯，
0: 鼓楼辖区它这个是一个它那个
1: 区
0: 域的老城区的这个区域结构性，哎，很多历史建筑，
1: 哎，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哎，行政办公的地方，是不是？医院、学校，
1: 哎，
0: 是，哎，这些占了很大的地方了，是不是？
1: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哈，我印象特别深，在五四路中央商务区附近的那个化民营巷，应该是在前两年有一次早上，我们在那边有随警报道，当时呢，我就还专门关注了一下。首先哈，化民营巷它是严管路段，它是不能停车的，但是呢，你到这边之后，你会发现正好那边有一所学校，有应该是中学，然后再往前又有一所小学，具体名称我记不住了。那首先上放学时段，这个家长他就有停车需求了。那旁边呢又是一些商务区、写字楼，那可能有些来拜访的啊，他不想把车停在地下车库的，他考虑到费用或者其他原因的，他可能就会打引号的叫铤而走险，他也往化民营巷去停。但是像这样的小巷子，其实在鼓楼有非常非常多，本身路已经很窄，然后又是单行道，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停车资源盘活对于我们交警部门来讲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了。
0: 这个我们就是说，哎，前期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道路这个交通流量，是不是，还有一个道路的利用率，是不是，我们也现在目前是说，哎，现在那个，哎，允许的条件下，在道路上设置夜间
1: 临时停车的
0: 临时停车带，是不是？哎，允许你，哎，晚上下班后7点到第二天7点这样之间这样子临时停，有序停放。
1: 没错。
0: 啊，那那个这个，因为它涉及到七点之后，因为要处于一个我们鼓楼的交通高峰期。
1: 对。
0: 所以说，哎，我们比如说前期筛选出来的有29处的重点路段。
1: 嗯。
0: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20处的那个路段那个私化，那正在9处还在推进，我们已经新增了249个的夜间停车泊位，供那些居民那个使用。
1: 就是刚才范警官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福州这几个辖区，其实每个辖区它的通行流量时段应该都有所区别。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附近远洋路电视中心这边，晚上7点左右，我觉得就没啥太多车流了。除非可能是周五周六或者那种大型节假日，他可能要走这边啊，上国货胡同往马尾机场方向去走。那这时候比如说，哎，假设路边化一些，我们这远洋路它路又比较宽，其实没太多影响。那范警官刚才也提到了，鼓楼区很多条路，别说到7点到8点，我觉得车还挺多的。那这时候如果它不符合夜间临时停车泊位施化条件的，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因为交警部门，各位你要知道，应设尽设，这不是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看这么多年以来，各个辖区包括我们鼓楼大队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夜间临时停车泊位的一个施化了，就这个地方能化就一定会化。然后呢，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有朋友提到过，就不知道是从哪儿谣传的，可能是口口相传，说什么夜间停车泊位是晚7点到早9点。今天范警官您给各位辟谣一下，不是这样的吧？
0: 对，是7点到7点的。
1: 哎，我就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位朋友是在台江还是在哪儿，说早起8点多啊，然后收到短信被抄牌了，特别不服，说你这不夜间临时停车泊位吗？啊，怎么不是到9点呢？ 我说没有听说到九点啊，

0: 这个各位你要注意了，我们应该说到早起七点整那一刻，我们就会可能有监控，包括我们的铁骑去介入。
1: 没错，
0: 哎，
1: 就是巡线这样子，哎，因为我们哎，优先要保证道路的畅通，
0: 哎，
1: 就是道路的它的属性是哎，
0: 通行的属性，
1: 通行的属性，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
1: 哎、这个只是说、哎、夜间停车泊带，只是哎，为了方便哎，附近的居民没有存在那个停车缺口的那个小区，哎，临时停放一下，是不是？道路的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道路畅通，
0: 哎，
1: 通行。
0: 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然后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啊，他说，钱塘巷钱塘小门口这边，后续交警部门会不会考虑增设一些临时停车泊位供学生家长上放学？就我们上放学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引导停靠的吧？
1: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那个鼓楼区的每个学校，上下学之间，路口它门口它那里都有那个派驻那个铁骑，
0: 哎，没错，
1: 护学岗，
0: 没错，
1: 是不是？你他正常的时候会在那里，哎，你们要服从他们的指挥，他们会指挥你们，哎，有序停放，有序接种。
0: 对，因为其实鼓楼这边哈、啊，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很多条路它相对很窄，钱塘巷，我说实话。那小巷子就我都不把车开进去，一个它太窄，再一个呢，钱塘小旁边我记得有小区，还有一些单位，啊，就是这个实际情况也决定了。你说现在一所小学可能同一个年级他在放学的时候接送这个来接的家长少说大几十人吧，那这时候如果你都开车，大几十辆车你都比如说堆到钱塘巷里，那真的两边一边我记得应该是古平路，那边应该是北大路。那你真的就把两边全都堵住了，所以说各位要注意哈，就是上放学这个我们是另当别论的。首先学校，因为我们肯定交警部门也都是经常进校园跟学校去联动啊，能不开车的就不开车，你能稍微停远点走两步的，咱们就走一走。虽然天气热，但是你也在里面你开不出来，你也挺麻烦的。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夜间临时停车泊位哈，那还会涉及到一点，就是僵尸车的整治，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
1: 这个是我们每周开展的那个常态化管理。
0: 哎，
1: 很多人他可能对僵尸车，哎，比如说哎，我放在小区里面，
0: 对啊，我不动啊，我没在外面，
1: 不动，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就哎，是我放在我小区里面，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小区是你们业主共有的，也是属于长期占用公用停车位嘛，是不是？他不是说哎，我放在道路上，哎，我这样才算，是不是？
0: 哎，就是各位你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很多人他平常觉得说，哎，比如说我在小区里，我在封闭路段。我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我报警来的应该是辖区派出所，那这时候他会觉得，哎，我僵尸车停小区里，你交警部门管不着。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停车资源它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资源，除非今天你说这车位是你买的，那不是一回事儿，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哪怕对于小区内的僵尸车，我们是不是也在联合这个社区街道，包括辖区派出所和物业去做一个整治的行动呢？
1: 我们这个停车不便利装班，其实不单单只有我们交警，
0: 哎。
1: 里面包含住建，是不是自然规划局啊，哎，执法大队啊，这些各个部门，
0: 哎，
1: 你那个小区里面他哎，我们会那个跟那个住建沟通，里面那个物业这样子，
0: 哎，
1: 第一我们先前期是这样子，哎，尽量通知，哎，你能自行处置的，哎，优先自行处置，
0: 没错。
1: 对那些人拒不执行，是不是？哎，也不去清理，是不是？我们通知完以后，公示完以后，后期会有一个统一的行动。包括我们现在目前那个，刚才又讲过是，哎，摸排那个辖区这些，那个闲置的地区，我们目前是在那个琵琶山那边，找到一块地，那边那个准备正在建设那个一个停车场，那个可。帮助城巷坊周围的小区，是不是那个里有几百个的停车位？
0: 那其实
1: 建好完以后就可以供他们使用，并且还有留作一部分，就是专门那个到时候就是放置这些僵尸车的那个临时停放的。
0: 其实你看，我们交警部门也好，各个部门也好，考虑的很妥当。就我们把这个僵尸车的停放也给它考虑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工作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出发的。那也想问一问范警官啊，我前两天看到这个北方某地的交警部门，他们也在整治僵尸车嘛。
1: 哎，
0: 然后当时就联系这个车主啊，车主第一开始态度很不好，跟我们民警在吵。后来呢，民警也是跟他讲清楚了这个利害关系，就是今天无论如何，这个车我们肯定是要拖走的。你这车在这儿，据群众反映都停了快一年半载的了。后来车主到现场之后，经

0: 过跟他疏导沟通，他自己也承认了，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车放在这儿，他的车都已经脱检了，他说我就想给自己占一个停车位。是不是我们前期工作当中发现很多僵尸车的车主他都是这么想的，我反正有车不用不开，我先放到这儿，占住这个车位，哪天我买新车了我要用了，我就霸占住它。
1: 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个心态，就是我用着用着长期用
0: 就是我的了，
1: 就是我的了。
0: 对，
1: 是不是就跟平时我们讲的平时邻里纠纷也是一样啊。
0: 这块地就是我的了，
1: 每天我早点回来，我车位停在这个位置好像就是我的，哪天我晚回来被你停了，
0: 那
1: 就觉得你
0: 矛盾了，就
1: 对，这就是产生矛盾的原因了。那其实僵尸车很多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啊。
1: 其实我们这现在都有社会公告，什么东西都有，是不是？相信你报废公司，你所以他都可以过来免费帮你那个脱去那些报废，你达到报废的条件了，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可以通知那个报废公司过来，他们会帮你脱去那个报废处理掉。
0: 包括你要买新车，他还能拿置换补贴，
1: 还能置换补贴，对啊，这很合算的，是不是？其实放在那里的话是第一，浪费了，是不是？第二也占用了他人使用的权利嘛，是不是？
0: 而且还会引发一种可能吗，范警官？您看最近天气比较热，如果说他这个车处置不当，万一发生火情，可能就更麻烦了。
1: 对，线路老化的话，是不是？对，引这个就是说，也是，所以说最近很多那个有人举报的，也是说，人家也是说，这个确实给小区造成一个安全隐患在这里，是不是？
0: 没错。包括我们说这个车如果长时间停放的话，可能会不会是有一些这个垃圾的投放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了。
1: 对，
0: 就一个是僵尸车，再一个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针对有些私装地锁的情况，不管是小区里面的个人的业主，包括其实我们都有了解，有一些路边的这些商铺，他可能觉得我租了这商铺门口这我圈块地，我给我的客人留着，私装地锁，这个我们是不是也纳入到了一个整治范围呢？
1: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现在有那个前期我们已经有在那个
0: 应该是已经有做了一些工作了，
1: 在那个就是说在鼓楼区1104个小区，8个景区，8个商家，12家医院，42所就张贴了一张码。这个一张码完以后，以及在那个1007个小区为业主群里面发布了这个一张码。这个一张码就是供你们这些比如说扫码一下，里面就可以，你们有各种诉求里面就在比如说我觉得我门口这条路平时都是乱停乱放，我要求甚至禁停路段。我这个小区停车不便利，我要求在小区外面增设夜间停车带。包括举报僵尸车。你们如果比如说或者说设置这些地锁什么的，你们比如说有发现这种情况，及时在这里面反映，我们会马上去处理的。
0: 没错，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发了，在很多的小区园区这个商场单位周边都有这个。那您如果还没看到，没关系，最简单，你可以打个110。或者你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渠道有很多。那因为说到私装地锁这个事儿，它跟僵尸车停放，我觉得危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僵尸车它往往就是占用这一个车位啊，但是地锁很多人他一装，他就直接给你装一排，而且他装一排之后，他会造成一种误解就可能有些群众他不了解，说这是不是哪个部门弄的？这是不是哪个地方圈的？那可能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公信力它也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1: 对，
0: 而且这时候如果说有些人去要停和这个私装地锁的，比如说个人也好，商户也好，它还很容易发生矛盾，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激化，甚至到这个肢体冲突。那我们最近有没有针对一些私装地锁的行为进行一个整治和拆除呢？
1: 前期的话我们已经联合那个
0: 城管，
1: 包括刚才讲了，我们这装办里面是
0: 对，
1: 包括在城管也包括在里面的，是不是已经拆除了一部分的这些地锁了？
0: 就是我们讲还路于民，还车位于民，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今天也想请范警官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之前有一些人他们会讲这样的一种观点，说您看今儿这商铺我租了，那门口有路对不对？那门口这路就是属于我的。很多人他会抱着这种无理辩三分的这种角度去说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那我就不想跟你争辩了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不是，我们是有红线划定范围的，应该讲。
1: 没错，它是小区里面的小区红线以内的归那个小区物业管。
0: 没错，
1: 就是物业根据物业合理私化，它有物业也不是说可以无序停放，它肯定也是合理的，是不是？
0: 对，
1: 红线外一定要安装我们的交通标识标线，这样子规范停放车位。
0: 不是说各位你租了这个商铺门口这点路

0: 就是你的，除非说比如说当时你的这个商铺它的图纸自归那边的图纸显示你门口确实有一块地，那这时候可以，但它就这块地归他使用，他也不能装地锁吧？
1: 这个是那个，
0: 这个要看他到底使用权限是归到哪里。
1: 没错，它是本质上是你如果是公用的那个，是一律是不允许私装地锁的。
0: 哎，你除非有一种什么情况，比如说我就是开了一个大商场，我开了一个酒店，门口这就是我的配套停车位，我只是给我的客人提供的，我为了防止别人没消费的或者不是我的客人来占用我的停车资源，这种情况你可以装个道闸。对不对？就一劳永逸了。
1: 打个比方，我在停车场，我是不对外营业的。
0: 对，没错。
1: 我只就像你刚才讲的，这酒店是不是？
0: 哎，
1: 我只供我酒店的客人停。
0: 没错，
1: 是不是？我不对外的。
0: 哎，
1: 这种情况是
0: 是可以的，
1: 这个等于是你们的自己的那个是可以的。
0: 哎，所以说关于停车这个问题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些朋友留言，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请范警官来跟大家科普了。
2: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呢，西二环从这个陆庄高架开始，一路往游戏洲方向哈，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其他一些路段这个点位呢，整体的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济
13: 警民直通车。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确实也给各位准备了我们的这个福利哈。今儿这东西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合适的哈。什么呢？就是你看哈，现在这个很多女生都很注重抗老护肤，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精简护肤，就是咱也不整那么多瓶瓶罐罐的哈，但是呢得护理到位。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个大牌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哈，它既能够日常保湿紧致毛孔啊，而且还能够起到你像精华呀、面霜啊、化妆水这些三合一的效果。但是有个问题啊，它这125毫升其实就小小的一瓶，平常2000多，2000多就肯定太贵了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只要399，你拍两瓶只要599啊，而且我们是跨境直。

0: 正品保真的。各位微信平台直接回好物哈、啊，您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因为这个季节护肤其实很怕一点，就是很黏腻啊，那很多乳啊液呀、啊、抹到脸上啊，那太腻了，太油了，不行啊。但是我们这个不会，它就像那个融化的冰淇淋一样，轻薄又水润啊，流动性很强，你往脸上一推，它就完全吸收了哈、啊。各位哎，不管是自用还是买来送人的，这个好物您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到今天的范警官。范警官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前半个小时范警官跟各位介绍了关于像我们的僵尸车呀、夜间停车泊位啊，包括我们装地锁这些行为的整治。那其实在广告期间我跟范警官也在聊，那鼓楼辖区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老旧小区。而且刚才我也咨询了范警官，我说鼓楼我发现啊，很多老旧小区它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你像我在这个静安附近，它也有一些老旧小区，但它是成片区的，可能一个老小区里大概有那么三五栋楼甚至十栋楼，它有一些资源能停。但是我发现在鼓楼有很多是一栋楼它就是一个小的小小区啊，两三栋楼夹在中间，那这种情况的老小区其实我们的停车资源应该说是很难去盘活了吧。
1: 因为它这里可利用的空间太小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也只能是先那个进小区，我们讲说，进小区去摸排它这些有没有闲置的这些空间，是不是？还有的可它可能是前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需求量，
0: 对，
1: 它的规划停车位规划可能不是那么合理，我们这是我们下一步要那个推进的工作了，就是利用小区那个盘活小区的闲置空间，跟那个扩容它的那个原有的停车场，尽量去那个满足大家的停车需求。
0: 因为就像范警官讲的，其实很多老小区它可能是在90年代、80年代甚至70年代建设的，那它当时的建设是符合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但是这20-30年、30-50年过去了，家家户户都有车，甚至不止一辆车，那这时候它是一定没办法在小区原有的基础上去满足这些所有停车资源的。那这时候交警部门包括我们的工作专班，可能他要做的工作第一就是周围我们能不能发掘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范警官也跟我们提到的周边的一些单位，现在嘛也都会陆续的通过协调尽可能开放一些停车泊位给到大家啊。包括前段时间端午节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吗，有很多单位他是利用空闲时间把这个停车资源盘活出来了。但是毕竟这里边也涉及到一个问题，那肯定也是在不影响人家正常办公的前提下的。
1: 没错、
0: 你不能说你直接把车开人单位门口了，人办公没法办了，这肯定也不行哈。
1: 对，就是我们是讲说、我们既然用了人家的停车场，我们要遵守人家的管理。
0: 对，
1: 就是
0: 尤其是你看我们前段时间端午节，我记得我们鼓楼辖区是开放了3处还是4处的这个停车场对外，而且我们还是不收费的
1: 啊、没错，
0: 这一点很好。但是范警官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说的，包括接下来我们可能到11期间也许也会有同样的政策，但我们既然去用了别人的停车资源，我们在停放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守规矩，我们的车停好、你别压着线一个车停俩车位啊，到点开到点走，咱们一定要遵循好人家的这个要求，
1: 日常管理、
0: 没错，这个很重要。那其实说到鼓楼啊，它还有一点特殊，就是景区太重要了，首当其冲的三方迹象。刚才我跟范警官我们俩还聊哈，就说比如说像台江啊，像苍山啊，都有一些景区。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这个苍山，我去那个沙滩公园啊，当时去的时候呢，因为他那边没什么停车场，他苍山大队允许在这个路边单侧停放嘛，他有一些泊位。但那天我去挺晚了，下午4点多没地儿停，我们就开走了。但你看现在今儿外边这么热，不会去沙滩公园了，那真人都要烤熟了。但是三方气象是从早到晚都有人呐，而且三方气象周围一个合围区域它都是严管路段。那我们针对我们鼓楼辖区的景区，比如说这个虞山呐、三方气象啊、西湖啊，我们这周边的一个停车资源，我们最近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未来的规划呢？
1: 景区根据景区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是规划就是扩大，其实可以就是我们讲我去个女汽车站，我去个三环旗下，我们其实可以想想，我不要一下子直接就到三环旗下，
0: 你不要想着停杨桥路正门口啊，
1: 对啊，因为你每个人都想这样停，
0: 对，
1: 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停不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但还有一种，我们就是建议说，大家其实可以往外扩容，其实我们福州好看的地方、好玩的地方，不止三环旗下，你可以慢慢从外围这样子逛过来，
0: 走进来。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西湖那边一路啊逛过来，就可以逛到三环西下，是不是？
0: 包括你扫个共享单车，
1: 对呀、
0: 对吧？
1: 会经过达明美食街啊，是不是？看一下西湖。

0: 没行啊，哎，最后我们看一下三环之间历史文化、哎、是不是？
1: 没错，就是刚才范警官用的一个词特别好，外扩。一个是由外向内的去游玩，再一个是我觉得停车往外扩。就像我们经常去这个长安大厦附近嘛，那我是发现哈、啊嗯，你要是真想把车停到东北那儿，那离三坊七巷肯定最近。
0: 对，
1: 但东北就那几个停车，就那几个停车位，它地面我记得可能也就20多个应该是，它地下呢说实话那停车位又很窄，你车稍微大一点你又不好开，而且很现实一点，就是因为毕竟处于市中心嘛，这个各个停车场停车费用它反正是经过物价公示的，那这就看个人选择。所以我一般去那边我会选择把车停哪儿，这个省府路上的这个1号大院，哎，我觉得那边第一费用相对便宜，第二停车资源相对多，其实你从那儿往前走到达明美食街，你再直接穿过去到三坊七巷也很近。因为我们三坊七巷周围刚才我们也讲了是严管路段比较多，那这时候我能想到的几个停车场，我们的这个泽区小学停车场，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道山路那边，我们省妇幼那边它应该也是对外开放了。
0: 其实现在我们也正在那个、也在研究一个新的出行方式、是停车场加地铁。
1: 哎，对，
0: 其实你不一定说，哎，你车一定要开到我鼓楼这边来，
1: 没错、
0: 才能到，是不是？
1: 对啊。
0: 比如说，哎，我从上街要过来，我可能哎车先开到仓山这边，
1: 哎，
0: 哪个地铁站可以到那个鼓楼这边来了？
1: 我直接到东街口，
0: 搜索一下，它附近有那个大的停车场可以停，又便宜，是不是？
1: 哎、
0: 我先停那里，
1: 没错。
0: 完要转乘地铁到这边，我们市区来。也很方便嘛，是不是、
1: 哎、而且福州地铁一到节假日可能就免费，
0: 没错，对，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说，哎、推进各种通行方式啦，所以说尽量那个满足大家的那个需求，不是说哎你、比如说哎你在三坊七巷那边、因为它这个地方你说哎你去一下子建一个那么大的停车场，
1: 没有地方去建，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哎可以通过就是说哎转换方向嘛、是不是？哎，我们比如说、外扩，就刚才讲的，哎，是不是？
1: 你停远一点。
0: 停远一点，我一路逛过来，或者说，哎，我换个交通方式，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样子反而会更不影响你出行的心情，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哎，比如说，哎，车停哪里找不到停车网，本来一个很美好的出行方，
1: 就因为找停车场这个事儿就吵架了，
0: 对呀、是不是？
1: 真的是这样啊！你看范警官讲的，其实都是很有生活经验的事情哈，真的是这样。你说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在杨桥路上转两圈，我觉得主驾副驾可能就得因为这事儿得吵起来了。所以说，与其这样，要么你就停远一点，多走两步也没啥；要么呢，就像我们说的，把最后1公里变成最后2公里、3公里。
0: 对，
1: 福州地铁确实很方便，至少我们说以三坊七巷为例，东街口地铁站你出来之后就是东北，往前走500米就到三坊七巷了，南后街了啊，找个地儿我们好停的，实惠便宜的，哎，停完之后咱们一路溜达着就过来了哈。然后呢，其实刚才范警官跟各位介绍了很多，应该是属于疏导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方面。但是您看哈，在我们交警部门，包括我们专班各个部门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工作的前提下，他还有些人不自觉要乱停。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只劝了？光劝可能对极个别的人群他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处罚了？
0: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因为我。其实跟那个经常跟朋友聊天，他也讲，哎，为什么有的路段我会收到短信提醒？
1: 哎，
0: 有的路段是不是我一停什么，哎，就被那个处罚了，是不是？那个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前期的那个，哎，我们有设置那个严管路段，
1: 哎，
0: 这个严管路段跟那个处罚，它跟那个普通路段是不一样的。普通路段它有10分钟的提醒时间，
1: 没错，
0: 哎，你开走掉，是严管是你在这个里面违停记草稿，
1: 哎，就是首先哈，严管路段。第一，交警部门都设置了非常详细的指示牌儿。你比如说这个我经常走的连江路、连江中路、连江南路，它都是有的。然后那个指示牌儿，我印象当中，范警官，它是先有一个禁停的标志，
0: 然后禁停的标志，还有那个起始的路段跟结束的路段，
1: 没错，都很详细。就这时候呢，你就千万不要说你不知道了啊，你不知道不是违法的理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你有的时候确实没关注到。我的一个理解啊，怎么去判断这条路？首先，我们的主干道它肯定都是严管路段，
0: 对，
1: 二环这沿线啊，包括我们的51路、61路、817路、古田路这些，首先就是这些主干道，我们俗称的叫大路，基本上都是严管路段。其次就是周边有一些学校、单位、医院等等重点区域的，它应该也都是严管路段，
0: 没错。
1: 哎，第三就是 重点景区周边，你比如说鼓楼这个三坊七巷合围区域。

0: 的这个澳门路、吉壁巷、杨桥路，这都是。你像台江上下行的中平路等等，这都是严管路段。就是各位，你是要有一个分辨能力的，你不能说看着路边有车停你就停，那他被罚你也被罚，他服气了那你不服气不还得给你解释吗？这是一个。那除了严管路段之外，有些人说了，我看了哈，这路它不是严管路段，那为什么还会处罚我呢？是不是也有很多种可能？
1: 这个时候你可能压到了人行横道，还有那个白色的网状线的那种，这个是禁停，一个是禁停，一个是人行横道的，
0: 没错。
1: 因为这个它那个处罚的那个标准不一样，这个是按照你违反那个禁停标志标线的，
0: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我是要跟各位重点提示一下的，就是在这个古田路啊，古田路那边不是有一个中国工商银行嘛，人对面有一个我们的消防救援站。啊，当时那边本身门口我记得是没有黄网区的，后来我们也是去施化了黄网区。像这些重点单位啊，各位，你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门口，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门口，包括医院门口，还有一些重点单位门口，都有黄网区，你别当看不见，这些地方它也是不能停的，是不是？
1: 当然了，它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抢抢救急
0: 的
1: 问题，
0: 这是，
1: 是不是？你说你把医院的出入口堵住了，他救护车出不去啊，是不是？
0: 包括之前这个协和在急诊的那个门口，就是应该是五一路还是古田路门口，
1: 古田路那边
0: 当时还有人在那边说被拍了，然后来问说能不能去复核。我说你去复核干嘛，那个地儿你知道他就不能停啊，人家那手嘛，首先是有黄网区，他那黄网区我记得还画挺大的，其次人家上面都写了那是进急救车进出的，那真是救命的。
1: 对呀，就是你说这些，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个消防，是不是？
0: 对呀，
1: 人家这个是救险的，那个车要出去的时候要优先保障他们通行啊。
0: 要我说，你停这儿没给你拖走都已经算好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大家平常不太关注，但也会被处罚的，就是双排停放。哎，可能我靠路边本身已经停了一排，这一排没有任何位置了哈。那有些人说了，哎呀，这边看着人也不多。啊，我就再停一排，那停出第二排来，是不是一般就会处罚了？
1: 对，因为他我们现在包括我们那个画的夜间单车停车带，你是可以看它道路上有一侧是画白线，一侧是黄线，那靠白线的这一侧是允许你停的，靠黄线这一侧是不允许你停的，就是。然后你比如它那个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设置夜间停放的也有个标识，你告诉你，车要怎么停？
0: 对，
1: 是竖着还是横着停呢？是不是？
0: 没错，
1: 只能形成一排啊，还是两排？是不是？
0: 所以说就是各位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像这种停一排、停两排的，包括有些地方它是侧方的，我们通俗讲叫侧方，那有些是这个叫什么斜列式的？
1: 斜列对。
0: 你如果是斜列式的，它如果是正的停应该也不行，那等于他把前后两个车位都挡住了，
1: 要按照他的这个标示标线这样去停放，规矩停放，
0: 没错。所以说呢，停车这边哈，各位，其实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讲，福州市交警部门对于停车的管理其实已经相对宽松了。为什么？首先我们有守违免罚，这个，然后我们有学罚减分啊，然后呢我们还有这刚才我们说的10分钟驶离，对吧？我们这些都有。然后呢，我们现在说，200元以下的轻微违法，我们只罚款不记分。
1: 对，
0: 你换个地方，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地方，深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深圳罚得很啊？深圳我记得一单应该是2000，
1: 它是累计，比如你一次违停处罚完，下次你还在违停，它是累计上去的
0: 啊。就我第一单500，第二单就1000了。
1: 对，
0: 哎呀。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在深圳你吃过2010块的猪脚饭吗？为什么猪脚饭10块违停罚2000？就是我觉得处罚一直以来不是目的，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有地方可以停，对吧？但是客观原因是很多老旧小区，很多路段周边，它由于历史建设的问题，你说就像刚才我讲的画面影像，你说怎么去把路扩宽呢？一边学校一边商圈，你哪个能拆，对吧？都拆不了。那这时候交警部门他能做的，包括我们专班能做的，就是在当前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去帮大家挖掘一些停车资源。那当然这个它也是有一个度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这里边又涉及到很多部门啊。你新建停车场，它直白的讲就是涉及到经费，对吧？这停车场不可能说我随便给你一画就能画出来。那最后范警官能不能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站在鼓楼大队的角度，或者我们专班的角度，我们还有面临着哪些工作要持续的推进呢？
1: 目前的话就推步就是老旧小区里面的闲置这个

0: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大头，
1: 这是我们一个重中之重，
0: 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涉及到，因为涉及到那个业主的那个权利，是不是？你不能说，哎，是不是？哎，有车的人他愿意设置，哎，没车的人他不愿意，是不是？
1: 哎，
0: 那我们也需要一个，要有一个沟通的工作，
1: 没错，
0: 是不是？哎，你可能，哎，你这会你可能那个不需要，那你比如说，哎，你家里万一以后你家人买车，你也需要了，是不是？
1: 你到时候再反悔可就不行了，
0: 对呀，是不是？哎，我们这个目前就哎。进入小区去，哎，作为先排查，是不是有没有可利用的空间？然后第一个，哎，去那个走访这样子，去跟人家解释恳谈会这样子形式，以开那个恳谈会的形式跟那个业主这样子，哎，去沟通。
1: 没错，因为我们说群众的事儿再小，它也是大事儿。而且对于这些社会综合治理来说，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处罚，最主要的是让各方都在一定情况下满意。因为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完全满意，但是牺牲每个人的小小的利益，我们来换取这个公众集体的一个大的利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说呢，关于停车的这个事儿哈，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是不是也可以扫刚才您说的那个码，或者
0: 一张码，
1: 哎，
0: 有什么意见可以在里面那个
1: 去提
0: 建议，跟我们那个比如说，哎，我们包括这个设置那个夜间停车泊带，我们也是根据这些那个一张码这些你的建议。哎，比如说你自己有需求量大的，哎，我们会那个过去那个去勘察，
1: 实地勘察，
0: 符合这样子增设条件的，哎，我们会那个尽快去那个实施。
1: 哎，就是能扫码的扫码。如果说您要是离咱们这个鼓楼大队很近，确实有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上门提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范警官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解答了很多问题哈。总而言之呢，停车这个事儿，它是个大事儿。但它也是个小事儿，它大就大到关系整个城市的交通运转，小就小到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民生出行哈。所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各位多理解，再一个从自身做起，停车的时候别乱停啊，你不然到时候收到罚单了，你要再吵着要复核复议的，过不了你自己多难受呢，对不对？那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范警官做客直播间，谢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

0: 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

0: 过街巷，大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西湖老栈道换新亮相，海船开航办事时限和材料压缩一大半，东航宣布7月3号起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免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从西湖公园管理处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总长约900米的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步道翻新改造提升工程已完工，7月1号开放，这也是标志着本轮西湖环湖步道品质提升工作已全面完成。此次翻新改造提升的过程中，项目统一采用了更耐用的镀锌钢龙骨，有了结实的骨架，紧接着便是选择更耐用的步道面板。据了解，在此次栈道翻新改造提升过程中，项目结合市民游客休闲需求，在双安城段增设了20张休闲椅，在西堤春晓段的左海公园入口处区域增设了5张休闲椅。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不少人都觉得胃不舒服可以多喝点白粥，认为喝粥比吃白饭更养胃，这其实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生活误区。长期只喝白粥，肠胃不用费力消化，会让胃感觉很舒服，不过这会让胃的蠕动能力慢慢退化，反而会让胃越养越弱。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粥的升糖速度比普通的米饭高出 35%， 有胃病或者是

血糖偏高的人，更不建议把白粥当作主食。真正养胃的做法是主食粗细搭配，软硬适中，每天尽量规律饮食。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7月3号起全部宽体机队正式实施空中 WiFi 免费服务。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均可享受免费 WiFi 服务。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

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呢回复了这个拍照哈，最近如果啊想要说啊拍一组比较特别的照片啊，觉得之前拍的写真都不够真实，不能展现出你本身的啊自己的，不管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风格啊，就是不想要拍千篇一律照片的朋友啊，这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是来自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啊，原价是3999元啊，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啊，包含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啊。肖像节的活动价呢是399元，但是呢啊，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直降了100元，专属的福利到手只要299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的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你色彩诊断一次哈。前30名的可以添加咱们的这个肖像顾问啊，拍照之后呢，朋友圈发美照啊，再送你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啊，所以呢，有拍照需求、想要拍肖像照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啊，先把名额锁定了再说，好不好？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7月5号起下调，从福州出发更便宜了。迪士尼船长为中国电影未来喝彩，中式生活热潮，你经常用的这个杯子全球卖爆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较调整前降低5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降低30元，降幅达 37.5%。 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分别下调20元和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更大。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

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的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日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2026电影暑期档来临，迪士尼电影《玩具总动员5》凭借《成长与告别》的恒久主题戳中观众，上映十天票房突破了2亿元。迪士尼船长罗伯特·艾格在对话揭秘电影的创作秘诀，谈及全球影视票房前十榜单中，迪士尼电影占据半壁江山，中国电影《哪吒2》也高居第四位。艾格称其为中国娱乐产业崛起的最佳例证，点赞中国电影高质量故事，为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未来喝彩。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的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

618年中狂欢哈，我们就是这个价格还是给大家降得很低的啊，你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进入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有1元抵16元，最高膨胀可到618元哈，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看一看啊，有没有你喜欢的啊产品啊，直接购买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比较划算的是咱们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官网125毫升，平常你买的话要2000多块钱，确实挺贵的啊，但是今天啊大牌美妆狂欢购啊，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啊只要399啊，你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相当于一瓶不到300块钱，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啦。

0: 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

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一片区工程获批，新改建8条道路。国产解暑神器西班牙 C 位出道，比父母衰老更快的年轻一代出现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或是发改委批复同意，将新建七条道路，改建一条道路。据了解，该项目位于苍山区三江口南湖片区，具体范围为永南路南侧、环岛路北侧、站后路东侧、福泉高速连接线西侧。根据批复，项目采取新建加改造并举的模式，新建环湖路、南湖一路、南湖二路、南湖三路、南湖五路、南湖六路、南湖七路等七条道路，同时对既有南湖四路进行改造提升，道路总长合计4153.27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永南路、环岛路、站后路、福泉高速连接线等主次通道，形成环湖环。

行骨干路网加多条纵向支路的立体交通格局，提升片区通行效率，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加速推进三江口发展。7月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归单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马德里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的店员介绍，挂脖电扇等解暑降温神器近日销量大增，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集中摆放在了相对显眼的区域，方便消费者选购。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近日，一项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警觉的现象，与他们的父母一辈相比，如今的年轻一代在生物学层面上衰老的时针似乎转得更快了。这种加速衰老的进程并非只是皮肤上的皱纹，而是深植于细胞与系统层面，它可能是将多种癌症的风险提前数十年推至到年轻人面前。尽管无法将责任归于某一确切元凶，科学家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合围，高加工食品的饮食结构，普遍缺乏规律运动，被电子屏幕侵蚀的睡眠，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以及快节奏社会带来的慢性压力，这些因素如同涓涓细流，经年累月最终汇聚成了加速身体系统老化的洪流。

首先已经到了哈，如果你不知道就是到哪里避暑更凉快，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不想找太热的地方啊，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现在只有20多度的贵州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独家定制的团，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啊，不用早起赶路，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潭天眼等王牌的目的地，还能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啊，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啊，还可以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啊，可以锻炼一下孩子们的勇气啊，还有呢可以走进这个中国天眼，仰望浩瀚的宇宙啊，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呢他们以苗寨风光，夜晚呢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哈。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酒店啊，美食啊咱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好不好，那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啊，非常舒适的出行，成人的话是4880元，仅此一团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除了咱们的贵州团之外呢，我们还有呼伦贝尔的啊这个团也在招募当中，8月连开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都报名了不少的家庭了，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啊，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早鸟价是7980元，也是全程纯玩团零购物的好不好，那直接回复一下这个旅游就可以看到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以

0: 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姚姚，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福运公交一公司五色主题公交上线运营，儿童接纳 AI 速度远超成年人，义乌爆款从设计到上架仅48小时，你肯定也买过，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1号，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福运公交一公司宏图巨力福运荣城一加四党建品牌矩阵正式亮相，红黄蓝绿青五色主题公交车同步投放到51路、121路、133路、153路、K1 路等热门线路上，五款不同的车身分别印有宏图巨力福运荣城、牢记嘱托启新城、先锋笃行展风采、红帆筑梦畅荣行、九九同心守民心等字样，成为红色文化的流动宣传阵地。1号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 G896 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一晚，次日清晨的5点32分就能抵达义乌。返程的G9895 次列车晚上9点46分从义乌出发，睡一晚，次日的上午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的白天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洽谈商务的时间。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

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三倍以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还记得那款从设计到上架仅用了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份的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网友。义乌靠什么抢占新消费赛道？依托覆盖全球197个的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此前通过普通通道注册需要6到8个月，但是目前通过快速通道，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截至今年的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过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到了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已经有很多朋友呢回复了这个拍照哈。如果你最近说啊，我想要一张属于自己的专属的独一无二的照片，你可以考虑一下哈。这次的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原价可是3999元啊，是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啊，包含两次的妆造，两张的精修成片啊。肖像节的活动价是399元，但是呢啊，给我们频率的听友只降了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299啊。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你色彩诊断一次啊。那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到上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号啊。如果呢你拍完照片啊，你还可以就是发一下朋友圈啊，发送这个美照，还送你精致的摆台一个啊。那我们就是如果想要拍照的朋友，想要一张属于你自己的啊照片的朋友，那直接回复一下照片啊到我们的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一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3: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西湖老栈道换新亮相，海船开航办事实现和材料压缩一大半，中式生活掀起全球热潮，你经常用的这个杯子全球卖爆了。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

记者近日从福州西湖公园管理处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总长约900米的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的步道呢，翻新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完工，已经于7月1日开放。这也标志着本轮西湖环湖步道的品质提升工作已经全面完成。此次翻新改造提升的过程中，项目统一采用了更耐用的镀锌钢龙骨。据了解，今年春节前，西滨段、西门段、古蝶斜阳段、省博段等西湖的核心水域的4段木栈道已经完成了修缮。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了一半以上。此次全国实施之后呢，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预办理。很多人经常会发现呢，自己的手臂长了一些小红点，不痛不痒，但是呢，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摁住呢不褪色。身上的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呢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的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呢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

表，鲜红色或者樱桃色的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呢，数量可能增多，一般不会增大。虽然呢带有一个瘤子，但是呢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危害。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朋友呢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的增量。在众多的养生潮流当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的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有印象。海外民众呢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的相关品类出口，在一季度呢，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贵州旅行。这两天确实是领略到了福州夏天的热情，所以呢暑假呢避暑出游是很多家长们的一个选择。贵州您去过了吗？如果还没有去过呢，今年强力向您推荐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8月17号的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每天呢都是慵懒式的错峰出行，不会有那种旅途的疲惫感。有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还有走进中国天眼哈，仰望这个浩瀚宇宙，感受中国科技的震撼力量。全程呢入住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美食轮番品尝，还有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呢仅需4880元，仅此一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的热门亲子线路呢，也都在招募当中。同样欢迎发送旅游至畅行876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接下来是斑马音乐的音乐时间，下面这位呢应该他有那么一点想往歌坛发展的这个动力了哈，来自白鹿为您送上的最新单曲《底片》。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

0: 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6: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3: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7月5日起要下调，从福州出发的朋友更便宜了。香港直达义乌 G896 次发车，快递包装瘦身了，以后拆快递不用上剪刀了。稍后来关注详情。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年的7月5日起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100元，较调整前降低5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游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降低30元，降幅达到了37.5%。今年4月和5月，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日开始分别下调20元和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就更大。7月1号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 G896 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呢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一晚，次日清晨的5:32就能抵达义乌。返程的G895次列车晚上的9:46从义乌出发睡一晚，次日上午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如今这个直达的站点开通之后呢，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让他们有了更多洽谈商务的时间。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支付宝昨天官宣，阿宝 AI 助手呢正式开放工作。

测。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的 APP 直接搜索阿宝或者蚂蚁阿宝就能体验。支付宝也承诺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阿宝负责把流程跑通，把窗口摆好，最后那一步付或者不付永远都是由用户自己来决定。从本月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呢，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要减量底线。新国标呢，严控包装的层数，普通商品不能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的商品最高呢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小件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希思黎全能乳业。

畅行876向您不断的推荐好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入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今天向您推荐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全能乳液，也可以说它是六边形的战士，希思黎全能乳液，既能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还能起到精华、面霜、化妆水三效合一的作用。平时官网呢125毫升要卖2000多元，确实呢是有点小贵的。今天呢大牌美妆狂欢购，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两瓶呢更加划算，只要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紧搜索畅行876的公众号，回复好物到商城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一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好的，下面是斑马音乐的音乐时间了，这是一首来自说唱男歌手的心声表达， Jam 董宝石最好的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

0: 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3: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请您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福运公交一公司五色主题公交上线运营，机票捡漏的黄金期到了，霸王茶姬突然能零元下单，网友疯狂涌入后台，官方回应。稍后来关注详情。

7月1号，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福运公交一公司红同巨力福运荣城1+4党建品牌矩阵正式亮相，红、黄、蓝、绿、青五色主题公交同步投放到

121、121、133、153和K1等热门线路上。五款不同车身上呢，分别印有宏图巨力、福运荣成、牢记嘱托、启星城、先锋笃行、展风采、红帆筑梦、畅荣行、九九同行、守明星等字样，成为红色文化的流动宣传阵地。从7月1号起，今年的暑运呢拉开大幕，不少提前规划的游客发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格外亲民。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7月份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超过了1580万张，环比一周前的增长约68%，出行热度呢稳步攀升，票价呢却不升反降。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机场建设费、燃油的机票呢450元，比高铁的二等座还便宜80元。低价呢并非是今年暑运的全貌，当多数人还在关注票价时，市场的热点版图已经悄然重构。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阿勒泰、秦皇岛、大同、伊春等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2026电影暑期档来临，迪士尼电影《玩具总动员5》凭借成长与告别的永恒主题戳中观众，上映10天票房破2亿元。迪士尼船长罗伯特·艾格在对话栏目当中揭秘了电影的创作秘诀，谈及全球影视票房前十的榜单中，迪士尼电影呢占据半壁江山，中国电影《哪吒2》也是高居第四。艾格称其为中国娱乐产业崛起的最佳例证，点赞中国电影高质量故事，为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喝彩。昨天凌晨，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霸王茶姬微信小程序上多款产品显示售价为0元，下单之后呢，排队制作数量高达数万杯。随后呢，有用户晒出下单999杯的截图，引发热议。当天上午，霸王茶姬方面回应，是运营后台配置失误所致，已经统一取消了异常订单，并向受影响的账户发放了补偿券。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肖像照。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下一站呢就要来到福建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明星跟拍团队，但是价格呢这一次却特别的亲民，299元。之前大家到影楼拍照呢，几乎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差不多都一样，浓妆艳抹，没有个性。高级的肖像照呢是崇尚风格自然真实，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而不是拼背景拼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我们的样照，也能够了解相关的详情。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肖像节活动价399，限时呢听友再直降100元专属福利，所以呢到手只要299，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赶紧回复拍照了解详情，锁定名额。今晚呢歌手的大幕又要拉开了，今天晚上呢是联名合作赛，齐豫呢会携手刘明湘带来自己原唱的一首作品《梦田》，窦靖童携手曾比特演唱

草蜢的半点心。尤长靖携手李泉演绎林宥嘉的眼色。来自福州的骄傲哈妮达万妮达携手旅行团乐队唱的是旅行团的乐子啊，旅行团乐队的作品我要走了。来自张远携手萨顶顶送上的是苏运莹的时候。陈希君呢是携手陈奂仁带来 Master 乐队的如果我是陈奕迅。小爱艾略特和希拉啊，就是歌手当中出现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外国歌者，应该是在第二季就出现了。联袂送上的是猫王的作品 Can't Help Falling Love。最后关注的是胡彦斌，他要携手的是李玖哲，共同送上的是《仙剑》当中的一首经典曲目张芸京的《偏爱》。除了这么多，就来听听看非常忙碌的胡彦斌哈，他既要巡回演唱会，还要关注歌手的行程，还要推出新歌。这首新歌呢，正是他在7月份的最新单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3: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一片区工程获批新改建8条道路，12306建议火车票秒光，试试这三招。国产解暑神器在西班牙 C 位出道，你肯定也买过，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市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市发改委批复同意，将新建7条道路，改建1条道路。据了解，该项目位于苍山区三江口南湖片区，具体范围呢为永南路南侧、环岛路北侧、站后路东侧、福泉高速连接线西侧。根据批复，项目采取新建加改造并举的模式，新建环湖路、南湖一路、南湖二路、南湖三路、五路、六路、七路等7条道路。同时呢，对既有的南湖四路进行改造提升，道路总长呢合计4153.27米。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的时限和申请材料呢均压缩了一半以上。此次全国实施之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预办理。在暑运期间呢，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呢往往会秒光。铁路部门建议呢，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提醒大家呢，务必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呢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的成功率。近日呢，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

摄氏度。持续的酷热呢，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马德里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的店员介绍，挂脖电扇等解暑降温的神器呢，近日销量大增。他们也把这些小家电集中摆放在了相对显眼的位置，方便消费者选购。西班牙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呢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好的，稍后我们来一同前往温度非常适宜的贵州看一看。

刚才说到了全球各地呢目前都在迎战高温，暑假期间呢相信不少家长呢也希望呢能够带孩子去凉快的地方来舒服一下。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正在招募当中，出行的日期呢是8月17日，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全程呢会入住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呢也会轮番的让您品尝。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说到价格呢，成人仅需4880元，仅此一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当中，6天玩转了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同样是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票呢是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此外呢，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的热门亲子线呢同样还在招募当中，同样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咨询0591-8740-0876。目前呢有两档音综呢非常受到大家的推崇，一档呢是歌手2026，一档呢是国乐无双。有的因为国乐无双呢是前期提前录好的，所以呢在两个音综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歌手。下面登场的正是两边都占据了一席之地的刘惜君。当年这一首来自陈明的《我要找到你》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多年之后呢他的粤语版是不是同样能够打动你呢？这首粤语版的《我要找到你》由刘惜君送给各位。今天沈间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呢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下午的14: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是南二环要上到游西洲大桥，大概是在跟浦上大道合流处开始出现缓行，一路大概是要到工业高架的中段的桥面才能够缓解起来。另外呢，反方向现在从西二环要上到工业高架，再到游西洲大桥，在上桥处开始出现小段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

0: 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4: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提升改造工程，又有5条新建匝道通车。银川至福州直达的普速列车正式开行。快递包装要瘦身了，以后拆快递不用上剪刀了吗？以下是详细内容。

经过全速攻坚，城区重要环堵工程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又有五条新匝道开放通行，有效打通金山大道沿线闽江大道等方向的快速通道，为福州西向的城市交通版图补上关键拼图。本次通车的范围覆盖了 JC、JD、NA、NB 和 MC 五条匝道，精确覆盖了建新路口、闽江大道两个核心节点。除了交通功能的升级，项目的配套绿化以及道路品质提升工程已经同步展开，包含闽江公园绿化恢复提升、主线高架桥下的绿化、金山大道道路两侧新增行道树、现有绿化带恢复提升等内容，还将结合高架沿线实际增设园路、小广场、路口口袋公园等，打造桥下路在景中、景随路沿的宜人风景线，改善市民和车辆的出行体验。6月30号的早上6点10分 ，K1087次银川至福州直达列车缓缓驶出银川站，正式开启了首发的运行，将塞上银川与滨海福州紧密相连，为两地群众搭建起了经济互通、人员往来的便民出行通道。据了解，列车每天早上的6点10分从银川开始出发，次日的晚上6点31分抵达福州站，全程会运行36小时21分钟。列车常态化开行之后，将进一步畅通两地人员流动的渠道，助力宁夏特色农产品、特色文旅资源对外推介，同时吸引福建沿海的资金、技术等走进宁夏，持续为两地产业协作、文旅联动、商贸互通等注入新动能。脖子上突然长出的小肉瘤是什么呀？小肉瘤确实可能跟 HPV 感染相关，医学上叫做丝状疣。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在形态上有着特殊的样子，一般表现为皮肤表面细小的凸起，像丝线或者是指头。这种凸起可能有好几个长在一起，外观看起来很粗糙不光滑。它除了喜欢长在脖子上，还容易长在其他暴露部位的皮肤，比如说脸上、眼皮、嘴唇的周围以及手上。

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配饰、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的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小件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些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的是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的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配饰，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

夏天是正式来了哈，已经到了7月份，在夏天其实很怕用到一种护肤的产品，像我这两天用到一些面霜的时候就尤其感觉用完脸就特别的黏糊，很不舒服，后面如果要再上一层防晒的话，那还要等脸上的这个油护的劲儿过了之后才行哈，不然感觉防晒绝对要搓泥。那这个夏天要做到一个护肤的一个步骤其实很希望能够精简一下，那就希望脸上这种比较滋润的面霜能够替换成乳液更好一点。 那假如说这个夏天你想更换一下护肤的产品，希望脸上的感觉能够更清新清透一些，推荐给大家用到来自希思黎的全能乳，它呢既能够保证咱们日常的一个保湿修复，还能细致毛孔，起到精华面霜和化妆水三合一的作用，这样就不用担心在夏天层层叠加，脸上油乎乎黏腻腻的很难受的感觉了。那这个产品呢平时在官网价格是125毫升要2000多块钱，各位去专柜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产品其实还挺贵的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牌的美妆狂欢购，同样是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块钱，买两瓶就更划算了哈，买两瓶只要599。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去拼单品一下，整个产品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可以溯源。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购物吧。

0: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4: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坐飞机要省钱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最高直降50元。频繁开关空调和一直开着空调来对比，到底哪一种更加省电呢？AI 眼镜变身看世界杯搭子，华强北被外国球迷挤爆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这次开园的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是古岭推进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公园经历了2年的建设，以国际友谊文化传承园、古岭东向门户会客厅、避暑露营文化升级地为功能定位，通过景观提升、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相结合的方式，打造集文化交流、纪念教育、自然体验与休闲 游憩、游憩于一体的友谊主题空间。公园整体以中美青年友谊林为核心景观，设有坚如磐石、生生不息、友谊汇流、登高望远、友谊纽带等多处景点，并新建了车行道和游步道，串联起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助理露营地和鹿港顶三大区域，形成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核心区域游览环线。 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了解到，其已经接到部分航司的通知， 自2026年7月5号0点开始 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添加费征收的具体调整标准， 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 向每位成年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 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 较此前分别下调了30元和50元。 今年4月和 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 6月5号开始 下调20元以及10元。 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 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
1: 频繁开关空调和一直开着空调来对比，到底哪种更省电？根据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曾经做过的一项实验对比，工作人员在相同制冷的模式下将两台空调都设置为26度，分别置于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空调保持连续运行，另外一个则采用打开、关闭、打开的循环模式，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操作。实验时间为半个小时，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耗电量均为0.24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积运行时间仅为连续运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电，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能耗。实验人员解释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电流，如果频繁启动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耗消耗，同时这样的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影响，可能会烧坏压缩机。也就是说，有事需要短时离开房间，一个小时 以内的话，可以不用关空调，离开之前可以将温度适当调高1到2度，这样既省电又能保持凉爽。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设备订单持续增加。眼下在深圳华强北，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记者采访发现， AR眼镜正在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 戴上了AR眼镜， 眼前即可呈现100寸的大屏的比赛直播， 主打沉浸式观赛。 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AI眼镜， 不仅能够增加近视的度数，还能在观赛比赛的时候成为看球搭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下午好，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目前这个时间哈，油西洲大桥要去到工业高架的这个方向呢，是一路正在缓行，那一路大概是要到工业高架的下桥处，时速才能快得起来。另外呢，现在的东二环也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行驶缓慢的情况，这边大概是下了鳌峰大桥要上到连盘高架，在一路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沿线正在缓行当中。再往后，现在的岳峰高架桥要去到鹤岭高架桥的这一小段目前出现亮红。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

0: 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越是在否定打压你的环境里，就越想证明自己呢？比如小时候，父母总是拿你和别人比，你就努力学习，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好。长大了，领导从来不肯定你，你就拼命加班，想证明自己很优秀。结果，你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还陷入了无尽的内耗。真心建议你不要在有毒的环境中证明自己，否则可能会导致三个后果。一，你变得越来越自卑。当你试图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这时就默认了他的评价标准是合理的。但实际上，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公平地看待你，而是想要打压你，控制你。你越想证明自己足够好，就越是会反复强化我不够好的暗示。长期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从自信大方变得畏手畏脚，怀疑人生。二，心理能量被不断消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想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就要不断地应付打压、猜测和冤枉，做什么都要花心思琢磨对方会不会又挑自己的错，怎样才可以让别人认可我，最后整个人又累又丧，根本没有精力做真正重要的事。三，自我内核会被腐蚀。正如心理学中的泡菜效应，有毒的环境就像变质的泡菜水，你越是在里面挣扎，就越容易被环境的负面特质所同化。比如本来你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但为了让领导满意，开始学着搞关系，会来事儿，到最后你可能被认可了，却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其实一个人最核心的自我价值源于内在的认可，而不是他人的评价。与其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不如换一个可以看见你、尊重你的环境。你会发现，你本就是一颗蕴含无限可能的种子，只要在合适的土壤生长，自然会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 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下午的14: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西湖老栈道焕新亮相。脾胃不好的人吃饭前要先喝汤。义乌爆款从设计到上架仅48小时，你肯定也买过。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从西湖公园管理处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总长约900米的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步道翻新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完工，在7月1号开始开放了。这也标志着本轮西湖环湖步道的品质提升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这次翻新改造提升的过程当中，项目统一采用了更耐用的镀锌钢龙骨。据了解，今年春节前，西滨段、西门段、古蝶斜阳段、省博段等西湖核心水域的4段木栈道已经完成修缮。随着这次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栈道翻新改造提升工程的完工，标志着本轮西湖环湖步道品质提升工作全面完成。2026电影暑期档来临，迪士尼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凭借成长与告别的恒久主题戳中观众，上映10天的票房就破了2亿元。迪士尼船长罗伯特·艾格揭秘了电影的创作秘诀，谈及全球影视票房前10榜单当中，迪士尼电影占据半壁江山，中国电影《哪吒2》也高居第4位。艾格称其为中国娱乐产业崛起的最佳正例，点赞中国电影高质量的故事为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未来喝彩。中医认为脾胃不好的人饮食要先润后干，饭前15分钟喝一点汤来润润消化道，如果要直接吃下干燥又坚硬的食物，对于津液不足或者是脾胃虚弱的人，容易导致积食等消化不良，还可能会带来一些饱腹感。控制后续固体食物的摄入量，避免吃得太多来加重脾胃负担。需要注意的是，汤要温热清淡，少油少盐，饭前慢慢的喝一小碗，大概是150到200毫升。饭前喝汤，不要用汤来泡饭，吃饭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喝水。还记得那款从设计到上架仅用了48个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的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的网友。义乌靠什么来抢占新消费的赛道呢？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一个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来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来发现风险以及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以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此前通过普普通通的注册通道需要6到8个月，但是目前通过快速通道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了。截至今年的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经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了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量达到了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的市第一，有效专利超过了4万件。

最近在我们的频道讨论度最高的一个产品哈，就是这个有一个来自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的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因为咱们有三位主持人去参与到了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哈，然后我们各位就聊天，因为他们一开始在拍的时候觉得其实内心是有点觉得麻烦跟排斥的，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过拍照哈。你像我上个星期就跟我们家小朋友去拍了他的这个周岁的一个照片，3周岁的。女性朋友觉得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妆造的过程，这个算是一个麻烦但是又很期待的过程，因为你很期待上妆之后还有做完发型之后自己的整体的一个呈现，是吧？但是真的是坐着这边要坐到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所以当时说要拍照，我们的同事就是有点小麻烦但是又有点想拍这种感觉。那后来呢，一涵还有这个亮亮跟我说，就很简单的在台里找一个角落，没有想到居然呈现出这样的效果，也包括熊亮说没有想到呈现出效果这么好，不用跑这个他们的摄影棚哈，你会发现身边其实很多角落它的颜色，它的有一些很自然的一个构造，就是其实上镜拍照就可以了，主要是有一个灯光。所以呢，这个团队我看了，他会带一些自带的灯光过来，来营造一些氛围感，各位也不用担心去拍照很麻烦的这件事情了哈。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啊，然后呢先来就是回复一下拍照哈，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三位主持人之前体验出拍照的这个效果，各位看一下吧。你看他是不是在摄影棚拍的，其实不是，就是在咱们直播间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拍下来了。特别是熊亮的这个照片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亮亮的也是，还有一涵姐的，就是非常你会感觉氛围感十足，不用跑棚内，现场做一个造型然后就可以拍了。也许您家有个非常漂亮的角落，这个角落就可以直接开拍，真的很方便哈。那这个价格也很划算的哈，这个团队呢是来自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各位要知道大师班底，我们说摄影东西最关键的两个东西，我觉得哈，三个吧。第一个就是摄影师的技术，第二个是摄影师的审美，第三个就是后期的技术，这三个加在一起才能呈现出一个好看的照片。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团队，那你可能会担心价格太高哈。我们这个价格呢是299元就可以来体验了，非常的划算。那假设说您之前还没有体验过肖像的这样的一种拍照，可以来尝试一下，299元拿下2张，有2次不一样的这个妆造哈，2种，然后呢你可以说不定就可以拿下自己的人生照片了。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拍照，首先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主持人拍的这些漂亮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让你觉得哎，这个小角落居然能拍出这样的大片，有种惊喜的感觉。第二个是你也可以来添加一下他们的客服，然后呢下单，然后可以去询问一下，也可以通过客服他的朋友圈看一下他们的所有的素人的照片有没有喜欢的，如果喜欢的话就赶紧来下单吧。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2.0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全是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东航宣布，从明天开始，宽体客机的空中 WiFi 将会免费使用。机票捡漏的黄金期来了。到底有什么魔力？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在7月3号开始全部宽体机队正式实施空中 WiFi 免费服务。在这次升级之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均可以享受免费的 WiFi 服务，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 7月1号2026年的暑运拉开大幕，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意外亲民。根据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订票机构的订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580万张，环比一周前增长约368%，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票价却不升反降。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了机件燃油的机票450元，比高铁 二等座还便宜了80块钱。低价并不是今年暑运的全貌，当多数人还在关注票价时，市场的热点版图已经悄然重构。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阿勒泰、秦皇岛、大同、颍川等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亲子出行的底层逻辑也正在迭代。95后父母更愿意为解放双手来买单，酒店托管服务搜索量环比增长40%。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地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的数据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益，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益，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夏天很多家长会选择去亲子游的一个路线哈，然后呢，也有很多游客会去到一些纳凉的地点。那这次呢，咱们也会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避暑。咱们巴西六有一个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正在招募当中，在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

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这次的行程我觉得安排很合理的是，都是在早上8点之后慵懒出发的哈，就会告别早起赶路的一个疲惫，也让孩子平时本来起床可能就懒懒散散的，那这样的起床时间会充裕一些，不会这么的赶哈，每天早上跟打仗一样。那这次行程我们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等等的一些王牌目的地，还会走进原始森林，来进到丛林去溯溪徒步，来拥抱一下18度的清凉夏日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欢迎各位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情况。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下午的15: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目前呢，由州大桥要去到工业高架的方向呢，在由州大桥下桥处出现了亮红状态，队尾是直接排到了由州大桥的中段。那么现在的反方向从二环路要上到工业高架呢，目前也是正在有亮黄的状态。同时关注到现在的东二环，东二环现在是下了鳌峰大桥，要上到连攀高架的上桥处开始排队，那一路是要排到五里亭立交桥的中段，现在时速还能快得起来。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二。

0: 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0: 静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5: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天气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创新客货游加医疗模式，打折贷还还贷，表面省钱，但是却涉嫌犯罪。比亚迪推出智驾真兜底政策，打消用户用车顾虑。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劲丰客运与静安区总医院签约，福州首个客货邮加医疗服务试点落地，覆盖北丰山区21个行政村。以往山区送检往返耗时久，成本高，新模式的依托乡村客运班线来转运检验样本，车辆设专用存放区，转运时效提升了40%，成本下降30%。医护人员定期随车来下乡问诊，配送药品，试行的群众满意度96%。下一步，福州将总结静安试点的经验，全市推广该融合模式，拓展更多便民服务场景。吴某因为网贷欠款40000多元，看到了二手平台显示打折代还的广告之后动心，明知对方资金来路不明，仍是要参与交易，通过虚假商品链接支付，用诈骗赃款来结清贷款，获利10000多元。经过调查，还款资金源自是电信诈骗的赃款，法院认定其构成了帮信罪，综合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5000元。法官提醒，切勿轻信低价代还网贷的信息，逾期还款只走官方渠道，二手平台需要加强涉诈信息的筛查，严防虚假代还交易滋生犯罪。

最近比亚迪发文解读了智驾真兜底政策，明确三大核心保障：全程免费，赔付无上限，厂家直赔，且不影响车主次年的车险保费。此前比亚迪董事长坦言，用户不敢用啊，是因为智驾推广最大难题核心源于技术信息不足。此次的专属兜底政策无需车主来出险理赔，有效破除大众的使用顾虑，助力智能驾驶技术普及落地。

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拍照技术哈，这是基础的。那技术里面还包括他们的设备。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审美。我觉得审美这是一个很虚的一个词，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审美不一样，真正能够击中你心的就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我们不是说妆面画得有多么的花哈，然后多么的繁琐，而是极简。我觉得极简就是一种高级。那很多摄影师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种光线氛围还有极简的一种融合。比如说前两天我去拍这个儿童摄影哈，我就感同就非常的有感受感触，就是这个造型师在给我搭这些小的首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满头的珍珠啊，这个搭起来就感觉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就剪到了一个我觉得简化出来非常好看的样子。所以说一个好的团队，它的这个妆造方面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最后一个很关键的呈现出好看的肖像的关键点，那就是后期。后期如果能够把前期的这些光晕啊，一些氛围能够再加强，然后呢再有一些后期上面的处理，那我觉得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且高级的肖像照了。但是这样的团队真的很难找，这次被大家碰上了哈，我们要给大家来发现一个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来自亚太新锐的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现在正在全国巡拍当中，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站就是来到咱们的福建。这个团队我要说一下，它是来自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他们是明星的跟拍团队，就是听上去就是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团队是吧。但他们也，我刚也说了，正在搞一个万人肖像节哈，所以他们现在呢也是有个很好的活动，也是我们跟他谈了一个很好的活动，那就是299块钱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高级团队他们拍出来的一个效果了。那我们的几位主持人，一涵、亮亮、熊亮已经率先去体验过了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拍照，先来看一下三位主持人拍出来的呈现效果。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惊艳哈。我一开始还问他们是不是棚拍，后来熊亮跟亮亮告诉我就直接在办公室拍完的。各位要知道，能够在一个角落里面，不是在棚拍，借助非常专业的这种灯光哈，就能够拍出很好的效果。第一个能够省时省力，因为我们拍照很怕麻烦，还要去摄影棚，还要化妆妆造搞那么久。那现在呢，如果就能就近拍，那真的是很省时省力哈。重点还是要看一下呈现出来的效果满不满意。回复完拍照之后，各位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加完这个二维码是他们家的一个客服，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在朋友圈可以看到好多人的素人的一些照片。通过别人的照片就能感受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想拍了。如果说您也喜欢，也想有一张人生大片的话，这一次的机会哈可是要抓住的，名额真的不多，就只有100个。那报完了之后，这次他们拍完就去别的城市了哈，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抓紧。回复拍照，然后呢锁定名额，接下来其他再说吧哈。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拍照，看一看他们的客片，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拍的照片，然后呢再去了解一下价格。接下来拍不拍就是您说了算喽。

我们在小某书上面或者是在互联网平台会经常看见一些明星很高级的肖像照哈，这个呢拍的感觉都很真实。然后其实我之前也一直在福州的市面上去寻找一些很专业的拍摄团队，但是各位要知道拍摄团队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关键的技术，我个人觉得哈三个点很关键。

0: 1-3828-666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下午的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南湖南片区改造获得批复，绿源电动车发致歉声明，相关责任人已经接受处罚。高价志愿填报靠谱吗？ AI 凑数套路，多官方无相关资质，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仓山区三江口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获得了市发改委的批复，将新建七条改建一条道路，项目地处于永南路的南侧，福泉高速连接线西侧，含环形环湖路与多条南湖支路，仅南湖四路为次干路，其余均为支路，设计时速30公里。项目完工之后，将会串联片区的主次通道，形成环湖环形骨干网路，大幅提升居民出行效率，补齐三江口交通的配套，助力片区开发建设。电动车官方已经在昨天发布致歉声明，其电商账号发布的电动车午休主

题短视频因为画面引起了舆论争议，品牌对此深表歉意，承诺承担全部责任。涉事的视频已经全网下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企业将全面自查各平台内容，完善多级内容审核机制，整顿第三方运营管理，从严管理宣传内容，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众所周知，天然橡胶是热带国家的产物，其原树种只能在热带雨林当中生长，还极易受到病害的影响。而我国大多都是处于温带，所以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都是面临着天然橡胶主要靠进口的卡脖子难题。但是最近，科研团队在新疆这片远离热带的土地上种出了橡胶草，这标志着我国在破解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上迈出了从实验室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一步。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乱象频发，多家机构收取数千元甚至是上万元的费用，却用 AI 模板来敷衍客户。还有商家谎称掌握内部升学渠道，混淆自考助学班与统招本科，部分机构承诺划当退费，事后却推诿失联。教育部提示，并没有官方的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资质，不存在内部招考数据。业内建议家长可以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来查一下权威的信息，签约将退费服务标准写入合同，存留全部的凭证，可以遇到侵权的时候就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维权了。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现在暑假即将来临，很多家长都在头痛啊，也这孩子天天在家里写完作业就想玩点 iPad 啊，看看电视，玩玩电脑什么的，这样呢可能对眼睛是有很大的伤害。我说实话，从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每一个暑假我妈妈也很头痛，就是这个每天电脑使用的频率哈，到底该多长。但是家长们要上班啊，不可能在家盯着孩子吧，是吧？这个电脑呢设置密码是一回事儿，但这也不是一个长期的办法啊！孩子待在家里也无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这个电脑还是大头电脑，你摸一摸这个电脑的脑袋就知道它刚刚关机还是关机有一会儿了。所以在我们小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场景，不管是刚刚看完电视也好，还是刚刚玩完电脑也好，都会拿一个风扇哈，对着它使劲的吹。这是一个题外话哈，如果说您这个暑假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我觉得可以带孩子去一趟贵州，因为贵州真的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我们的876也有一个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哈，目前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在8月17号会有个独立成团的团期，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在这一趟可以给孩子们一个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然后因为孩子们放暑假会希望能够睡得迟一点，所以这次的出行我们也是选择比较慵懒出发的，都是在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那很多团都是在7点半或者7点就出发了哈，这个太赶了。我们会宁可选择悠闲一点，就可以告别早起赶路的一个疲惫。那整个行程我们会打卡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等等等等的一些王牌的目的地。那这趟行程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好玩的哈，就是会去走进原始森林来溯溪徒步，然后呢会环抱式的来体验一下这个18度的森林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也能深入地心的溶洞探险，在这个惊险的探秘当中来锻炼孩子们的勇气哈。起码孩子们在这一次暑假当中，这个作文啊或者是一些日记的题材应该是有了。那白天可以探秘一下苗寨的风光，夜晚来感受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来深度解锁非遗的民族文化。这个行程咱们全程都是入住广平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你想想看，这些酸汤哈，在这个夏天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胃口？那行程也是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要4888元就可以了。就只有一个团哈，就只有一个8月17号出行的团，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么另外呢，如果您想去草原玩，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是正在火热进行。

当中，八月连开两个团期，八月四号和九号已经报了很多家庭了哈。如果您感兴趣去到海拉尔，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行来看看哪一个旅行的路线您更喜欢吧。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下午的15: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北二环哈，要进到象山隧道会一路缓行到西二环，再到工业高架的桥面中段。那么另外现在的反方向，由西周大桥现在从南二环上到桥面，大概是跟浦上大道的河流处哈，现在是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那一路呢会在工业高架下桥处开始缓解。同时要看到现在的东二环、共二环现在是鳌峰大桥，现在是上桥跟下桥的双向，目前呢是都是有点小小的亮黄当中。那么同时现在的联盟高架上桥处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也是正有小段亮红。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

0: 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下午的15: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高速使用数电发票。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抱冬瓜睡觉可以消暑吗？寒凉伤身，部分人群不宜跟风，尝试这个消息。

自7月1号零点开始，福建全省高速混合车道停止发放纸质通行发票，统一使用数电发票。电子票与纸质票具备同等的报销效力，现金、移动支付等非 ETC 通行可以在行程一年之内来登录福建高速一站式服务的小程序，通过发票服务板块自助开票。 ETC 车主开票渠道不便，仍在票根平台申领发票，车主遇到开票问题可以咨询收费站或者拨打12122热线。最近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上半年金价行情大幅震荡，一月多次刷新了历史高点，六月快速回落，年内的累计下跌7%，波动率升至30%。报告称，地缘局势、各国利率、市场情绪将主导下半年的金价走势，多重不确定性交织。尽管短期回调，但是黄金依旧是近一年表现最优的资产之一。

最近抱冬瓜降温的土办法在网络流行，它的操作很简单，就是选一个大的冬瓜，洗干净，然后放在床上，夜间抱着入睡。这种消暑方式由来已久，在岭南民间呢就早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不少网友亲切也是亲测，觉得很清凉解暑。但是这个做法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因为冬瓜的温度偏低，长期这样的贴身抱着睡觉，这种寒凉的刺激会容易引

夏天到了，每天女士们的护肤有没有感觉到先水在精华在乳液或者是在涂面霜，脸就是黏黏腻腻的，很不清爽，很不舒服。如果您早上着急出门，你会发现再要上一层这个防晒或者是上一层隔离啊，你要等脸上的这层油脂下去点之后才能涂得上去，不然容易搓泥。所以如果能够在夏天能够精简护肤，有一个什么产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水乳精华合在一起上去，然后呢又能保持清爽，那就好了。 OK， 这个产品这个六边形战士来了哈，来自希思黎的全能乳，它呢是既能够日常保护保湿来修复，然后呢也可以紧致毛孔，还可以起到精华面霜还有化妆水三效合一的作用。这个水哈，平时在他们家也就是很好的一个产品了，各位也可以去这个他们的专柜去试试看哈，涂在手上去试试看，真的很好用。那这个官网平时价格是125毫升的，大概就要2000多块钱了，真的是挺贵的哈。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个大牌美妆的狂欢购，一瓶一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拍两瓶更划算，599元。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小姐妹或者是跟自己的长辈一起来拼单凑单哈。我们的产品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来素颜的，所以各位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吧。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下午的15: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静安疾控有重要提醒，各个学校需要注意。 A 股交易新规在7月6号开始实行，落枕垫高枕头就可以止痛吗？男子诱发脑梗，枕头高度需要科学把控。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前高温湿热，手足口病迎来了高发期。静安每年五月至七月秋季开学季为高峰，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很容易感染，幼儿园、小学的低年级为新的高发场所。该病由肠道的病毒来引发，传染性很强，多数的轻症在一周左右会自愈，但是 EV71 等病毒就容易致重症，三岁以下的儿童需要重点看护，可通过粪口、飞沫、密切接触传播，手心、掌心、口腔疱疹为典型的症状，持续高烧、肢体惊跳等属于重症信号，必须立即就医。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 A 股的交易新规在七月六号正式实施，包含了三项核心调整，优化基金尾盘交易，扩容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主板 ST 股价跌涨幅上调至10%。投资者需要注意有三点，基金的最后三分钟仅限价申报，不可撤单，盘后交易统一按照收盘的价来成交，流动性弱于盘中，主盘 ST 股的波动放大，参与需要更加谨慎。一名男子在落枕之后就垫高了20厘米的枕头来缓解紧痛，第二天发现肢体麻木，说话不清，被确诊为急性的脑梗死。广东卫健委曾经提醒，枕头过高容易引发颈动脉的夹层，是中风的诱因。专家建议仰卧枕头压实之后约一拳高，侧卧的高度匹配肩宽，保持头颈还有脊柱的平直，可用毛巾来卷成来托付颈部，颈痛切勿盲目来垫高枕头，不是及时就诊。

位男性女性朋友们，有没有到了可能30、35或者是40，发现自己都没有一张特别好看的照片哈，没有一张可以拿得出手的，可能在你的微信列表里面有那么一两个好友，他的头像你会发现哇，拍得好高级好漂亮，你也想拍，可是这个想法过了个脑子就过去了哈，就是只是一闪而过，没有想去真正的落实。其实可能90%的人都是一张没有代表自己的照片的，要不然就是工作照，就是比较的职业了啊。我们今天给各位来发现一个自己独美的机会吧，来自亚太新锐的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会来到咱们的福建。这个团队哈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是明星的跟拍团队，然后呢他们的价格各位可能会听到明星跟拍会觉得很贵，那不用担心啊，这次是我们有一个频道会谈了一个特别棒的价格给各位去体验，就是299元就可以去体验了。目前我们的三位主持人易涵、亮亮、熊亮已经率先体验过，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拍照，先来锁定一下我们主持人拍照呈现出来的效果，然后呢您可以根据这个弹出来的弹窗有客服的微信，扫一扫微信二维码，看一下他们给别人拍出来的客片长什么样，符不符合您的一个预期，然后就可以来想了哈。我个人觉得肖像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照片的那种风格吧，因为如果是拍这种全身的照片，衣服如果很华丽，你的头饰、你的背景很华丽，那么都会出片的。但是肖像它就比较简单，可能就在一个桌子面前摆一个姿势、一个眼神啊、一个闭眼或者睁眼、一个角度，就是抓拍的一个很近很近的一个像电影感的一个镜头了。但如果是拍全身照的话，因为有场景的一些加持，它很快就出片，但是对于肖像来说，团队的这个摄影师他本人的摄影技术、他的个人审美还有后期技术叠加起来，才能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主持人拍的照片的这个效果哈，是不是觉得这很惊喜啊？如果你也想拍出类似的感觉的照片哈，赶紧就过来报名吧，到手299块钱，进门是一次性的这种胸贴呀、美妆蛋啊、小零食等等，会一客一用的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了哈。那还会送各位一个这个叫做色彩诊断一次，这个色彩

来诊断呢，它针对很多女性来说，我觉得很关键的一刻哈。因为我有个朋友，她是专门是当这个的老师，会帮助女性朋友们在选衣服、选颜色上面，根据咱们的五官立体程度，还有我们的肤色来做一些颜色推荐。各位有没有在网上看过一个人拿一个卡纸，有绿色、橙色、黄色，可能很多颜色，在你的脸上去比一比，让你看看哪个颜色更能够衬得你的肤色，更白一点的，或者是你希望的颜色，更深一点的，都是可以通过颜色的对比来达到的哈。所以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拍照锁定名额再说吧。我是文琪，下次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

0: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6: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呢，相对比较繁忙一些。目前的西二环从游西洲大桥上桥处开始一直出现了排队，前方要到陆庄高架的上桥处才能恢复一些。反方向过来的话，从象山隧道出来的位置，这个刚出来这个口这儿哈，现在有一个轻微的缓行吧，基本上还能保持在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那还有呢，也就是在游西洲上桥处和江滨西大道汇流处的位置，目前这一段呢也不是特别好走。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河的方向，目前有缓行。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现在也是缓行当中。南二环集中在了这会儿前高架，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相对会慢一些，但是基本上时速也都还是在30公里的。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

平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

0: 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我是征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8摄氏度。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创新的客货游加医疗模式，打折代还网贷，表面省钱却涉嫌犯罪，比亚迪推出智驾真兜底政策，打消用车用户的顾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晋丰客运与静安区总医院签约，福州首个的客货游加医疗服务试点落地，覆盖了北峰山区的21个行政村。以往山区送检往返耗时许久，成本高，新模式之下呢，依托了乡村的客运班线专列送检样本专车的用于存放运转，效率提升了40%，成本下降30%，医护人员定期随车下乡问诊，配送医药，试运行群众满意度达96%。下一步呢，福州将会总结静安区的试点经验，全市推广该融合模式，拓展更多的便民服务场景。科技药业研发的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获批，为全球首款的实体瘤 CART 产品，用于多轮治疗失效的晚期胃癌患者，挂网价为99万元，每人每份。临床数据显示呢，该药可以延长患者中位生命周期2.43个月。那产品获批之后呢，企业股价下跌，业内担忧商业化难题。药企负责人建议，无保险、支付能力不足者切勿勉强使用。专家表示呢，该疗法为胃癌晚期提供了新的方案，但是高昂的价格让普通患者难以负担。吴某最近因为欠了网贷40000元，看到二手平台打折代还的广告之后，发现了自己有点心动，明知对方资金来路不明，正在参与，却仍然与其交易，通过了虚拟的商品链接支付，用诈骗的赃款结清了贷款，获利了10000余元。经过调查呢，还款的资金均来自于电信诈骗赃款，法院认定其构成了帮信罪，综合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判处了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5000元。法官在此提醒了，切勿轻信低价代还网贷，逾期还贷只走官方渠道，二手平台需要加强涉诈信息的筛查，严防虚假贷款滋生犯罪。近日比亚迪发文解读了智驾真兜底的政策，明确了三大核心保障，首先全程免费，第二赔付无上限，第三厂家直赔，且不影响车主的次年保险保费。此前比亚迪董事长坦言，用户不敢用智驾推广最大难题核心源于技术信心不足，那此次的专属兜底政策无需车主出险理赔，有效地破除了大众的使用焦虑，助力智能驾驶技术普及和落地。

各位这会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亚太新锐的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将来到咱们大福建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明星跟拍的团队。这样一说，大家可能知道价格不便宜，所以我们这次呢，帮各位把价格打下来，299元拍摄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呢？我们的主持人亮亮、一涵还有熊亮都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那是真的挺好看哈。身边如果有朋友想要去拍一组自己的肖像，或者想给自己留下独属于这个年纪的记忆的话，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恢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种不是你之前拍过的那种形象照哈，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啊，浓妆艳抹呀，假面呐，没个性啊，拍完后悔的那一种。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高级感的肖像照，您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亲自体验完他们拍到的一些照片。同时呢，今天下单的话299元，给各位准备了两套妆造，并且可以精选两张照片。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你就可以看到了。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替班主播征南。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南湖南片区的改造获批。绿源电动车发表致歉声明，相关的负责人已经接受处罚。高价志愿填报靠谱吗？AI 凑数套路，官方无相关的资质。

7月1号，仓山区的三江口南湖南片区的配套道路工程获市发改委的批复，将新建7条改建1条道路。项目呢处于永南路的南侧，福泉高速连接线的西侧，含环形的环湖路与多条的南湖支路，仅南湖4路为次干路，其余均为支路，设计时速30公里。那项目完工之后呢，将串联起片区与主次的通道，形成环湖环骨干型的骨干网络，大幅提升居民的出行效率，补齐三江口的交通配套，助力片区开发建设。绿源电动车官网已于昨天，也就是7月2号发布了致歉声明。其电商账号发布的电动车午休主题的短视频，因为画面引发了舆论争议，品牌对此深表歉意，承诺承担全部责任。涉事的视频已经全网下架，那相关的负责人也是受到了处罚。企业将全面自查各平台的内容，完善多级的内容审核机制，整顿第三方的运营管理，从严管控宣传的内容，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众所周知，天然的橡胶呢是热带国家的产物，其树种只能在热带雨林生长，还极易受到病虫害的影响。而我国大多数是处于温带气候，长期以来呢，我国一直都面临着天然橡胶主要靠进口的卡脖子难题。那最近呢，科研团队在新疆这一片远离热带的土地上种出了橡胶草，这也标志着我国正在破解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迈出了从实验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

这一步。高考志愿填报市场频发乱象，多家的机构呢收费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费用，却用着 AI 的模板来敷衍客户，还有的商家谎称掌握着内部的升学渠道，混淆自考助学班与统招的本科。那部分的机构呢，又承诺划档退费，事后推诿责任失联。教育部提示，并无官方的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资质，不存在内部的招考数据。业内建议家长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权威进行信息查询，签约将会退费，服务标准写入合同，留存全部的凭证，如果遇到了侵权的问题，可以拨打12315进行维权。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各位，可以去一下一个夏天只有20多度的多彩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现在已经开始招募了。8月17号，我们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旅行。我们这次选择了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我们再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同时也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的目的地，既能走进原始的丛林去溯溪漫步，沉浸式的拥抱18摄氏度左右的清凉夏日，也能深入的到地心溶洞去探险。在惊险的探秘中呢，可以锻炼孩子的勇气，同时也可以走进 FAST 的天眼，仰望一下浩瀚的宇宙。全程都是入住4钻以上的优质酒店，那当地的美食呢，咱们也是轮番品尝。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各位，如果暑期想要跟着畅行876一块出去玩的，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876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咱们的呼伦贝尔的招募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8月连开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现在2个团呢都已经是成团的状态了，还有少许的名额可以报名。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就可以报名了。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时间已经来到了16: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要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要过了工业高架通行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这一段时速已经是降到了20公里左右了。前方到底是什么通行情况呢？稍后也帮各位看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要往东太河的方向，目前是缓行当中。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现在时速看起来也不是太快。南二环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啊，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要往祁安高架的方向一小段的缓行啊，车辆变道。来关注一下东二环的排这个西二环的排队原因吧。原因是因为在工业高架的下桥处快车道上有一辆车是发生了事故，目前看起来呢，这个事故车辆是无法移开的，交警正在后方指挥交通当中。事故车辆好像是有把这个水箱给撞漏了，并且从我视频角度来看的话，疑似是有安全气囊弹出，各位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下午天比较热，再加上各位要往西方通行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西晒哈。没事的话，车内常备一副墨镜还是非常重要的。路上咱们好好开车，提前要走工业高架的，咱们走一下桥下辅道，或者提前往慢车道进行变道，通行会更快。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

0: 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好了，各位，我是钟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今天的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8摄氏度，有点热啊，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空调开得足一点，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持续来关注一下事故消息哈，目前呢，在工业高架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刚刚下桥口的位置呢，快车道上有一辆车追尾，导致车辆受损严重，暂时无法行动。那目前呢，正在等待拖车施救当中，交警也在现场正在维持秩序哈。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建议从白马路进行绕行，或者呢您提前走一下桥下的辅道位置。我现在看到啊，在工业高架桥桥下辅道排队，最多一个信号灯可以正常通过。辅道还是相对比较好走一些的啊。这个事故给您估计一下，可能十几分钟之内它不一定能够撤离哈，正在等待拖车过来当中哈。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高速使用数电发票，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抱冬瓜睡觉可以消暑吗？寒凉伤身体的部分人群也不太适宜尝试跟风。自7月1号的0时起呢，福建全省的高速混合车道停止发放纸质的通行发票，统一使用数电发票。那电子票与纸质票具备同等的报销效力，现金、移动支付等非 ETC 的通行可以在行程一年之内登录福建高速一站式服务小程序，通过发票服务板块自助开票。 ETC 车主开票渠道不便，仍然在票根平台申领发票，车主如果遇到开票问题，可以咨询收费站或者拨打12122热线。7月1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的全球黄金市场 年终展望，上半年的金价行情大幅震荡，一月多次的刷新了历史的高点，六月快速回落，年内

内累计下跌了7%，波动率升至30%。有报告显示呢，地缘局势、各国汇率以及市场情绪将主导下半年的金价走势，多重不稳定性的交织。尽管短期回调，那黄金呢依旧是近一年表现最优质的资产之一。新疆依托了现代化的播种、采收和机械设备，规模化的种植了棉花，产出的优质棉品却遭到了部分西方媒体和智库凭空的编造强迫劳动谎言刻意抹黑。那相关的虚假说辞毫无事实依据，纯粹出于政治偏见捏造，完整客观的产业是现实足以戳穿各类谣言，任何污名化的说辞都无法曲解真实的新疆。新疆棉花、新疆发展不容恶意诋毁。近期呢，爆冬瓜降温的土办法在网络上流行起来，操作简单，挑选个儿大的冬瓜，洗干净之后放在床上，夜间抱着入睡。那这种消暑方式呢，由来已久，岭南的民间早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有不少的网友亲测觉得清凉解暑，但是这个做法呢，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冬瓜温度偏低，长时间的贴身抱着睡觉，寒凉容易刺激影响人体的血气，或者是引发关节炎、肠胃不适，并不适合老人和体寒人群长期使用，不建议盲目跟风。

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好物这一关键词了。今天帮各位准备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啊，在护肤的时候都觉得两个字叫麻烦啊，护肤的步骤一样接一样，先是打水，再是打乳，然后又开始眼霜面霜一点点的往脸上去蹭。如果你现在在追求精简护肤的话，那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六边形战士希思黎全能乳，既能作为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精华和面霜化妆水三合一的功效。平时官网呢希思黎的全能乳125毫升要卖到2000多，那今天的大牌美妆狂购节给各位安排的是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单瓶只要399块钱，两瓶的话599，价格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链可以全程的溯源，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在商城下单了。平时官网一瓶要卖到125毫升的要卖到2000多哈，确实有点小贵，但是今天呢直接给各位一个炸场价，一瓶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599，核算下来呢一瓶不到300块钱，那这只有咱们商城才有的限时福利。有效期可能稍微有点短，有点临期哈，因为它是到明年的4月份，有效期呢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乳液要天天用，其实用完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一关键词就可以选择下单了。更多的福利单品呢，各位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一关键词，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可以直接选择下单。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了，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

鞍马音乐，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静安疾控重要提醒，各学校注意 A 股交易新规7月6号起实行，落枕垫枕吊垫高枕头止痛，男子诱发了脑梗，枕头高度需要科学把控。先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呢在工业高架的事故呢，现在拖车已经是把这个事故车辆脱离，后方的通行正在恢复当中，但是鉴于刚才较大的一个车流量的一个车流哈，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在西二环仍然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吧。当前高温湿热，手足口病迎来了高发期。静安呢，每年5月到7月秋季开学季为高峰期。那6岁至5岁的儿童易感，同时呢，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组均为高发场所。该病由肠道病毒引发，传染性较强，多数轻微的症状呢，1周左右可以自愈。EV71 等病毒极易导致重症，3岁以下的儿童需要重点的看护，可以通过粪口、飞沫和密切接触来传播。手心、脚心、口腔疱疹为典型的症状，持续的高烧、肢体惊跳等属于重症信号，需要立即就医。疾控中心也发布提醒呢，患儿症状消失满7天才能返校，家庭应该勤洗手、常消毒，校园落实晨午检测、消杀通风，同时呢，多种病毒的亚型可以复制传染、重复传染。皮疹多少不代表病情的轻重，家长切勿掉以轻心。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呢 ，A 股的新的交易规则将在7月6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包含了3项核心的调整，优化基金的尾盘交易，同时扩容盘后的固定交易价格，主板 ST 股涨跌幅上调至10%。投资者需要注意3点：基金最后的3分钟仅限价申报，不可撤单。盘后交易统一按收盘成交价来定，同时呢，流动性弱于盘中，主板的 ST 股波动放大，参与需要更加谨慎。北京时间的2026年7月2号到7点的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了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那此次的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一名男子落枕之后呢，垫高了20厘米的枕头来缓解颈部的疼痛。次日呢，肢体麻木，说话不清，确诊为急性的脑梗死。广东卫健委曾发出提示，枕头过高容易引发脊椎动脉的夹层，是中风的诱因。专家也建议呢，仰卧枕头压实后约1拳高，侧卧高度匹配肩宽，保持头颈的脊柱笔直，可用毛巾啊，或者是秤托来寄托住脊椎。肩颈疼痛切勿盲目垫高枕头，不适宜，记得及时就诊。

0: 现在大家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哈。这次呢帮各位安排的299元的肖像照，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回复一下拍照。主持人熊亮、亮亮还有一涵，他们三个都已经是提前去感受过这一次的拍照了，并且呢整体拍出来感觉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关键词，也可以看得到主持人亲拍的照片哈。那这会儿呢到了一个嘉宾环节哈，就是请进本档节目的嘉宾熊亮先生。
1: 你好
0: 好，我觉得我们的交接就稍微打一个招呼，毕竟一会儿还是我们两个在做节目哈。
1: 刚刚那个是录音的吗？
0: 好了，各位持续的锁定畅行八七六，稍后即将为您带来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从象山隧道开始出现排队，要走西二环要往工业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依然在缓慢的油车河当中。原因是之前在工业高架桥上有一辆车受损严重哈，那个拖车已经把它拖走了，但是后方堆积的车流量呢，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晚高峰。今天的西二环交通流量值特别大。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在鹤林高架桥的桥面上呢，双向过来的车流量现在也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南二环的南台大道路段以及前高架现在中间汇流的状态位置呢，目前这边也是通行时速不是特别给力吧。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逛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15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及其以下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这一次升级之后呢，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活动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

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委内瑞拉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二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

0: 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4: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1 2 3 4 我觉得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自己劝自己，这个能力啊，大家一定要提升。
12: 自己要跟自己学会和解，
11: 自己跟自己对话。
12: 对，有很多的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的话，就很容易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11: 哎，想不开的话呢。

0: 那就想不开吧、想不开结果也在那摆着。所以呢生活当中包括我跟我妈经常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在家里边会聊天，
1: 是
0: 现在呢我发现我跟我妈的状态呢更像是朋友之间，但是呢又是她又是我妈我又是她儿子，但是更像朋友，我们会探讨很多的人生的一些就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的心态上的一些变化。
1: 我身边所有的男生哈，就这种表现不错的男生，不是昨天咱说了那种借钱不还的
0: 借钱不还
1: 这种
0: 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1: 表现不错的这些男生哈，一般情况下就是到了一些年纪之后，
0: 你骂我老啊
1: 不是我也是一样的就是到了一些年纪之后呢都跟母亲的关系会变成朋友的关系，
0: 对更像是朋友。
1: 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妈打视频电话呢，然后我说大早上了，我看我妈在干啥呢，因为她现在也退休了，在家我没什么事儿干嘛，我就说看她在干啥，然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帮她去置办的一些东西啊，毕竟现在夏天天也太热了嘛，所以我就给她打个视频，也是处于这种就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我有一点点啊，就是感觉到特别明显的一些感觉，就是当你年纪大了之后，父母有事儿，他会主动来找你商量，感觉你就变成了家里顶梁柱的样子，
0: 一家之主的感觉，有决定权了，确实是这样的。
1: 我妈现在很多事情她都不跟我爸说了，她发到家族群里之后，然后一个视频电话又给我打过来了，然后问我是什么意见，然后我爸在群里边默默的追问，然后我说我跟我妈电话说过了，我爸说哦好的，就
0: 是
1: 结束了。
0: 确实，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慢慢长大，咱们对社会也好，对生活也好，对人待物接物等等的，你都会发现。说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变化蛮大的，
1: 是
0: 包括父母呢，我像我跟我妈跟我爸聊天的时候，我更多的会吸取他们的一些经验，就是我现在可能我会说现在我的判断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内心其实不是这样的感受，我就问他如果是你们的经验当年你们会如何处理，或者说你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我发现说好像我是对的，就是现在就开始发现哦，原来年纪越大的时候确实慢慢的会放下生活当中很多以前你会很在乎或的人或事情，
1: 是而且就你说的这点我也是深有认同的，就是你说哎，以后呢慢慢觉得自己可能要比父母要更对一些，你是因为父母确实年纪大了，然后
0: 因为年代不同他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一样，
1: 思维方式不同可能认知也没有像咱们现在对于互联网的认知一样就这么宽这么广了
0: 这么快，
1: 对然后我觉得之前看过一句话说的很对哈，就是如果你的父母他没有读过本科，因为最近不是高考报志愿吗，如果你的父母他没有读过本科，他没有在社会上有足够的金钱或是地位的话，那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你可以不参考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句话虽然说的不好听，但是他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0: 参考或者不参考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就你要有一定的认知，就不管是你身边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爸妈也罢，他们如果在认知上面呢你觉得他们可能因为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没怎么念书其实很多的，
1: 对
0: 特别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根本就基本上没怎么念书，那当然呢他的认知他的范围一定是不同的，深度也广度也会不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自己要提升呀，
1: 对
0: 你必须要逼自己去了解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呢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呢决定有的时候啊就说那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它需要花的是你很多时间的积累，
1: 是这两天呢已经到了一个高考的一个填报志愿的一个环节，很多家里边都是扑通扑通扑通那个小心跳一直在跳啊，因为你要知道填报志愿它真的是一门学问，然后就有很多家长病急乱投医，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群或考生他会比较心跳蹦蹦蹦吗？特别好成绩特别好的学生
1: 是，
0: 以及
1: 成绩特别差就不用心跳了就找个地方就挺好呢，
0: 像我这种就没有心跳的感觉
1: 那你是属于
0: 我属于就是反正艺术生嘛，我就当时因为专业过了文化课我就要超线了，那基本上呢就稳了，所以呢我只要看那个分数线就行，只要你我估分当年估的差不多，然后呢我就直接报一二三，就很简单，
1: 我当时连三都没有报，
0: 我三也没报，
1: 我就直接报了一二，因为我知道你如果一二录不了其实三录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嘛，
0: 就
1: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0: 对就每个年代像我们那时候就一二三我们都会写，反正不写吧你也就那个啥，你写了吧也就写了，说不定你一二不行你三还行，
1: 就满写
0: 满写一下，
1: 对
0: 没想到就满写，我真就满写就满写上了你知道
1: 我当年我在出分的时候我个人感觉我考的还是不错的，然后等我出分了之后然后我那个分数线呢就跟去年我们学校录取的那个分就高出来6分
0: 啊，
1: 然后我是真的非常害怕的就报这个学校，因为你就高6分万一今年这个分数稍微高一些呢你怎么办，
0: 像我都没有什么害怕的当时分数线出来一看哦没过啊然后再看一下哎呦有戏
1: 是
0: 第三个哎呀我的天第四个
1: 超这么多
0: 对

0: 是就会有惊喜。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1: 肯定会有学上。
0: 我当时我还差一点上不了，说实话。
1: 哦，
0: 当时我运气老好了，
1: 这么压线啊，
0: 压着压着的那种，就刚刚好。哎，有其中有一位同学啊，可能被要么被别的学校录取了，然后他不来了。
1: 对。
0: 刚刚好就顺延了一下，哎呀，就是我，哎，就顺延到我，你知道吗？
1: 这种很多，我当年，
0: 你知道吗？
1: 对，我当年要报考，因为艺术生的话，他其实每次，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是走单招，现在叫校考嘛，就是你会报考很多的学校，然后你会从很多学校里面挑一所，
0: 对，
1: 所以你就被其他学校录取走的可能性就很高。
0: 所以当时我想说运气老好了，那个刚好那一位走了，他就不上了，刚好就多了一个名额，哎，我就直接补上了，
1: 是，
0: 所以我才这样上了大学。
1: 这个其实运气有的时候真的是实力
0: 的
1: 一部分。
0: 对，
1: 我现在就越来越相信运气，当然也不能纯相信运气啊。运气是你在做足充足准备之后，这一份运气它真的就很代表了你的实力了。
0: 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说一句话，说哎，运气有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包括机会来了你要抓得住。但是你知道说什么时候机会来，你根本不知道，有可能就是那一瞬间你机会来了，但是你不知道，
1: 你只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0: 对，
1: 你才能碰到这个机会。
0: 所以说一些人，就是现在我在网络上面有看一些就是个人的博主的言论等等的，有一些观点其实还蛮犀利的，我个人也蛮认同。他就说就大家一定要懂得爱自己和保护好自己，同时要懂得打扮自己，因为你走出去的时候，那一刻开始，所有你每经历的一分一秒，它都是有可能给你生活当中带来一样不同的际遇和机遇的事情发生。
1: 哦，我非常坚信这一点，
0: 所以不能邋遢出门呢，头发该抓抓就抓嘛。像今天你看春楠，哎呀，就每天在抓机遇的，那头发都今天整个灰色的，挺好看的。
1: 是，
0: 你在找什么机遇？你说
1: 抓的不是太满意。
0: 你想怎么样嘛？你说嘛。
1: 主要今天晚上要跟朋友约一起去看世界杯。
0: 哦。
1: 昨天不是说我今天晚上要出去，就是跟朋友约一个世界杯。
0: 挺好，周末嘛。
1: 对。
0: 正常小酌一下。
1: 稍微给自己头发抓一下。最近网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叫叛逆的八零后嘛？
0: 你是。
1: 你有看到吗？
0: 没有。
1: 我虽然不是八零后，但是
0: 我看了那个。
1: 就
0: 叛逆的八零后，
1: 对，八零后，然后扎堆给自己的头发染色，
0: 对，以前不敢做的事现在全做了，
1: 对，全部都是染色的，
0: 我去年就做了，
1: 真的，
0: 我去年就做了，我把头发染一下。
1: 颜色我别说，真好看。我已经问过熊亮好几次了，然后熊亮说你不要去做，你不要去做，做了
0: 因为头皮很痛啊，头皮很痛，会有灼伤感。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要让自己就是大胆一点点。
1: 对，
0: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我们要勇于尝试不同的一些新的内容。
1: 生活在于尝试嘛。
0: 对，像包括呢，我刚刚说为什么一定要打扮自己，这个真的很重要。当你打扮自己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自信。我那天今天晚上，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凌晨，在家里边没睡着，然后刷了一个电影的片段，这个大概讲的是一个，
1: 是你分享给我那个吗？
0: 很励志的一个女生，那个是我跟你分享那个吗？
1: 好像你给我分享了。
0: 对，她去减肥三天，但是呢她就突然间瞬间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她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1: 是，
0: 但是她内心里边就摔倒了一次，刚刚好可能就是有一些机遇吧，摔倒了之后呢，她脑子可能就不太清晰了哈，也不是，就大概这意思。然后她就坚持健身几天的时间，她发现自己有所变化，
1: 对，
0: 她由此刻开始非常自信，身材微胖，但是他去面试了一个就是超模公司的一个前台，那这个前台其实他是属于就标准都很高的，要身材好，要漂亮，要年轻什么的，但是他非常自信，正因为他的自信的表达，因为在面试的面试官，一个 CEO 一个是面试官，两个人在跟他进行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个面试官就是所谓的其中一个就是面试的人，他并不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毕竟是模特一个公司，所以呢他的颜值啊、身材表达等等的
1: 有要求
0: 的，但是 CEO 听到他讲一个观点的时候呢，完全被怎么讲呢，被拿下，他就录用了，第一次录用一个就是身材微胖啊等等的，但是他的表现从头到尾非常非常的好，走上人生巅峰，
1: 就很自信的那种，
0: 对，就自信。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呢就要发自内心的自信，自信当然呢不管是你的学识也好，还是你生活阅历也罢，还是你自己的打扮方面呢要有所提升也罢，它其实都是给你加分的。
1: 自信的东西它能给你带过来不一样的气场，别人感受到你的气场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哎，这个人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我觉得就这一点，你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啊，你就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设，
0: 重点在你的能量会非常大，你会影响身边其他人，就听你说话的人，
1: 对，
0: 或看到你的人，他都是有这种能量的，所以自信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大家像我们拍照的时候，我就老自信了，是吧？没事一站来给我拍，啪啪啪，对，然后呢一站来给我拍拍视频，对，就这个角度，对，
1: 昨天
0: 整起来，
1: 我昨天还专门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发现

0: 我今年上半年哈，确实为什么我说突然间我要减肥了？今年上半年确实对于身材有一定的焦虑。我半年下来哈，就这七月份了嘛，现在半年下来朋友圈发的，除了就是过年时候在家那几条之外，没再发过了。
1: 因为你觉得自己就微胖了，不是很好看，所以就懒得发，是不是内心是这样的？
0: 但是我现在有了突破，我在昨天晚上称了一下，71.00。
1: 啊，
0: 之前一直在说72，72，72，昨天71.00，还是吃过晚饭之后。
1: 哦，今天晚上喝一下，明天又72了哈。
0: 我就很奇怪，有的时候喝完之后，第二天我会瘦。那一天
1: 真的，所以我觉得自我管理很重要。大家的认知上呢，有的时候呢，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你都可以，你行，真的，我觉得这种力量很重要。
0: 就像我这种顽固的小胖子，我都能从78掉到71，你所有的事情都可
1: 以。接下来呢要68呢，嗯，
0: 我这次目标是65，我的要求在不停的往下探。
1: 65太瘦了，
0: 65
1: 才130啊，我的要138，我都想长到138。
0: 先看一下，先慢慢。
1: 这压力有点给大了啊！
0: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看一下很多车友已经过来打招呼了。Vila，周末快乐，周末快乐！这个周末确实可以快乐一下啊，因为这个天气啊比较晴好。我之前还一直说，哎，会不会下雨？会不会下雨？因为看了一下提前10天的天气预报，我们明天同学聚会嘛，
1: 但好像明天下雨不是吗？
0: 啊，明天又下雨！我看这个天，这不是这么晴天的状态吗？
1: 啊，你不知道说。天气啊，就像小孩子的脸一样的，说变就变呐、啊，说哭就哭啊！
0: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没关系，他不会下。
1: 行，咱们的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啊，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路上车其实早早的就会开始多起来了，
0: 相对多一点哈，
1: 还是要慢一点点开车，减速缓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那刚刚既然说到说要让自己自信啊。拍照等等的，其实我的这个时候有几个关键词都可以串联起来。首先第一个是拍照，第一个是旅行，旅行的话必然会拍照拍视频，
0: 是
1: 让自己变得更自信啊。然后呢就是护肤等等的，像拍照这个关键词，旅行这个关键词，包括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没事的时候就回一回，看看里边有什么好东西，你需不需要，适不适合你这个。但是价格方面的话，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啊，你去哪儿买都没有我们这个价格就是了。
0: 是自信的第一步呢，先从自己的容貌开始，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稍微打扮一下，你会发现每个人看起来都干干净净、利利亮亮的。
1: 对，
0: 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散发着光芒的。你如果觉得平时自己在家里边护肤，哎，太麻烦了，
1: 脸都第一步不给我好好洗，
0: 洗脸这是第一步。洗好脸之后呢，再往后那几步啊，真的一个比一个麻烦的。今天两样单品可以帮你解决你所有的困扰。第一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第二个 Sisley 他们家的全能乳。
1: 全能乳任何适合就所有的男士和女士啊，它非常方便，你就特别懒的情况下你就用这个东西就行了，
0: 就
1: 最多再来一个喷雾喷完直接上这个全能乳，
0: 对，
1: 搞定了，啥都不用用，
0: 就这两样单品，你只要在家里边腾出来一小格的地方，两样单品洗完脸之后全能乳啪啪一打，哎，完事儿，一个精简护肤，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脸上的变化，最起码它是透亮的状态。
1: 因为全能乳它为什么被称为是六边形战士哦，就是因为它能够全方位的去解决咱们肌肤的一些问题，除了最基本的补水啊、保湿啊，包括细腻毛孔啊，还有就是让肌肤变得更加细腻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是这个产品它能够带出来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好的感受。
0: 是
1: 正因为大家对这个产品呢有这样的一些认知和使用之后的感受之后呢，才能够证明这个真的叫做六边形战士，
0: 是
1: 一乳搞定全部。
0: 它这个呢是因为现在夏天越来越热了嘛，然后这个季节护肤特别害怕那种
1: 黏
0: 黏腻腻的，然后厚厚重重的在脸上涂完像一层油。 Sisley 他们家的全能乳呢，就是上脸之后它的这个吸收效果非常好，就像冰淇淋一样那种质地，慢慢的就全部化开了，轻薄的一层又非常的水润。而且你要知道啊， Sisley 他们家的全能乳价格一直都很贵，125毫升要卖到2000多块钱，
1: 老贵了。全能战士啊，六边形，
0: 咱就说2000多块钱，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
1: 买不了一点我。
0: 谁能买得了？
1: 我买不了一点。我不买。
0: 今天看到一条非常可怕的一条言论，说你只需要花150,000就可以买走一个人一年的朝九晚五，恐怖吗？
1: 好可怕了，
0: 是不是好可怕？只需要150,000，你这一年朝九晚五，他的时间全部属于你，你让他干嘛，他就要干嘛。
1: 真难说，我50,000就行。
0: 可能还能再打个折。

0: 五万，然后呢还赠送，买一年送一年，
1: 甚至可能还会有这种啊，就是996的这种。所以你要知道，2000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便宜的数字。这
0: 去买一个护肤品单品来说，其实很多人真的，你光光去买这个东西，花个2000多块钱，一般工薪阶层的人还真的是要多多思考一下。
1: 自己在家做饭，一个月2000块钱都够了。嗯，但是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价格，普通工薪阶层咱们也可以过来尝试一下哈，399块钱一瓶。如果你平时家里边哎经常都有用这些化妆啊护肤啊，感觉哎有点入不敷出，你直接两瓶 Sisley 全能乳只要599，平均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就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0: 300块钱一瓶，你买到 Sisley 他们家的一个全能乳，而且呢是125毫升的大正装，你想想，这真的是划算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回关键词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星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小资一部通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西二环的交通流量只是慢慢的得到了缓解，目前从我视频角度来看的话，时速大概要往游戏洲大桥方向啊，能保持在40公里左右。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北二环和东二环吧。目前呢，从北二环金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呢可能要过了5里亭，这个通行才能慢慢的恢复起来。东二环已经开始繁忙，连攀高架要往5里亭的方向，也是晚高峰的日常缓行当中。南二环主要集中在了这会儿吉安高架的双向，还有南台大道口的汇流口的位置。三环上现在在魁浦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匝道变道处呢，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包括这会儿各位要从魁旗互通这边过来这个车辆哈，目前看起来时速也并不是太快。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

0: 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郑楠，
11: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谢谢各位。
12: 是，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日常哈，比如说这个周末要去哪玩啊，或者说今天晚上想要去哪吃啊，今天晚上有没有
11: 酒神烤肉？
12: 对，有没有想要一起酒神烤肉的？我今天晚上会在，因为我约了朋友，然后刚好今天晚上在那儿一起，就是大家一起看球啊，然后一起聊聊天啊。
11: 对，
12: 你们到那儿之后找那个头发稍微有点发白的，就是

0: 我了。
1: 趁你现在还记得你买了那个券，刚刚好今天晚上去核销了，
0: 是
1: 享受到这个优惠，就相当于捡到这个钱了。
0: 确实好吃。
1: 之前如果说各位买了咱们九神烤肉的朋友啊，还没有去吃的，今天晚上可以约上三五好友，赶快去享受美食了。
0: 择日不如撞日、啊。
1: 对，今天真的有趣，说不定现场呢还能够。
0: 还能够
1: 签个名拍个照啊，
0: 那倒不行，我还以为还能够请甄南喝个酒。
1: 说不定甄南就把你
0: 越来越厚了，
1: 甄南把你的单给买了也行，有可能啊。
0: 咱囊中现在比较羞涩，
1: 待会儿回家立马把那个刚刚白色的那个灰色头发给洗了。
0: 我这工资卡多少钱你不知道啊？
1: 我咋知道啊，密码先告诉我一下呗，我没事提个谢。
0: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LMX 说了，甄南你人设是不是就是这个替班小能手啊？不是，我是替班小能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人要学会拒绝，但是我又是一个很难去拒绝的一个人。
1: 你把密码给我呗，很难拒绝吗？
0: 一点都不难。这个一点都不难、
1: 你的零元存款
0: 替班上这个环节真的有时候你很难做到，你就去
1: 因为人工作当中都会有点事情，有的时候家里事或生病之类的，很正常了、啊、咱们有时间同事之间相互帮帮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对吧，你就正常你去替一下我觉得都没啥。然后我这个人呢又属于那种比较好说话的，然后就有很多同事就都找过来。
1: 你不喜欢说好话吗？怎么变好说话了？
0: 我喜欢说好话吗？
1: 你爱说好话。
0: 确定吗？我觉得我这嘴可没少得罪人，就在咱们。
1: 那你说我坏话我听一下。
0: 怂样这个人真太不要脸了，一天天的。
1: 没啥好说的，那么优秀，真的是烦死人了。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光在咱俩搭节目的时候，就这一两个月里边，你听我在节目里边都说多少人坏话了，
1: 说了好多呢，
0: 对吧？所以
1: 那个谁啊，就是那个，
0: 你说我爱说好话，我当时我都没想，我给人的印象这么好的吗？
1: 那你就再说一次坏话呗，说谁？来，我们今天挑一个说一下呗。
0: 不能老得罪人。
1: 你得罪不同的人吗？你不要得罪同一个人呐。
0: 我非得把人都得罪一遍。
1: 你老说那个谁小朴唱歌的事。
0: 那咱们说说管理。不能。
1: 嗯，对不对？开个玩笑，节目中活跃一下，活跃一下氛围。
0: 刚才以上所有的内容全部属于节目效果。
1: 效果
0: 啊，我们都是节目效果，就没有这样的。
1: 对，效果文化。
0: 我平时也是这种，就是非常和和气气的一个人。郑楠从来不会翻脸，郑楠从来不会说谎，郑楠从来就没有胖过。大概知道
1: 说谎头会变大哦。
0: 我都说我从来没有胖过，你就知道以上的话就不算数吗？大概了解就行。
1: 确实，就是甄南经常替节目啊，不同节目时段有的时候呢，他都会出现啊。那我就比较难一点点，因为我这个人吧，我脸皮老厚了。该拒绝我真的会拒绝，因为比如说早高峰让我去替代，我是替不了一点，因为我怕他播啊。
0: 早高峰，你首先得在早上能找到他。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替过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的节目啊，我真的有一次替了早高峰，替早高峰七点的节目啊，七点到九点的，我一般有的时候我们轮周末，我是一个晚上真的没睡觉啊，直接就熬到六点钟，然后呢喝口水，然后呢就出门，
0: 很害怕
1: 熬到对
0: 不来。
1: 熬到六点钟实在没办法熬了，我说不行，我得喝口水差不多出门，提早出门。我就怕、
0: 就像我们这种熬大夜的人，你经常情况下你定早上就一个闹钟你是绝对起不来的。你就睡了两三个小时完了之后让你醒，你要知道那会儿你那个深度睡眠完全叫不醒自己。
1: 但说实话我真的很不能理解，就我朋友圈里面有些朋友经常会发一些截图，就是说早上明天我又要早起，然后几点几点起床，然后那个闹钟是7:01、7:02、7:05、7:08、7:10，然后一直十几二十个到7:30。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就重点是你一个两个三个我觉得能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你可能会忘记，他每隔一分钟就设一个，每隔一分钟。我心想，
0: 你说的是我这样吗？每隔五分钟，每隔十分钟这种。
1: 哦，也算是。
0: 我就是这种很典型的。
1: 但是我会隔，我基本上我隔两分钟。我之前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打个比方，我要七点起床，但是呢我七点半有事，但是我要在七点半前出门，那我就七点钟一个闹钟，然后7:03一个闹钟，因为这三分钟啊，你真的可以睡得老爽的。
0: 三分钟不行，我这三分钟我会继续陷入到深度睡眠当中。
1: 哦，是吗？
0: 对。我经常我这个闹钟如果它前后差不出来十分钟，你比如说它就有这种三五分钟的这种，我一定是会睡过的。我一般早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早上啊都有几个闹钟，我早上通常必须得有三个以上。

0: 样的闹钟，
1: 我没有，
0: 我三个我才能起得来。
1: 我跟你说这个习惯哦，有的时候你一二三你都不懂，那第三个可能你还以为是第二个在等第三个，然后呢就哎就这么错过。
0: 哎呦，你这么说好像会有这种感觉哦。
1: 我就是一个闹钟，就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会连环的那种。
0: 嗯，
1: 特别是我第二天早上要起来，我前一天晚上又睡特别晚那种，我就觉得我睡眠一定是不够的情况下，我会连环的去进行一个设置，不然的话我就是一个闹钟。什么叫一锤定音啊？我就一个闹钟我
0: 就
1: 醒了就得醒、哎、啊，
0: 我
1: 不给自己机会。
0: 一般情况下我三个闹钟也是会定，但是我三个闹钟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该起了，第二个必须要起了，第三个不起你就要迟到了、嗯、这三个闹钟我会，
1: 如果你睡得昏昏沉沉的话，真的有可能你第二个闹钟你会忘记掉。
0: 我会根据什么呢，我会根据是我自己的那个当时困的那种状态，然后决定哪一个闹钟的时候起。如果今天这个状态比较，就是今天这个事儿比较紧急啊，你要到不了这一场就要完蛋啊，就大概就这种类型的。
1: 你属于是那种、啊、
0: 第一个闹钟我就起。
1: 嗯，
0: 有一些你比如说它不太重要的，我可能我第三个闹钟起来之后我就简单洗一把脸，头也不弄，然后就直接我就出门了。
1: 但这种是有概率的，
0: 嗯，
1: 有这个所谓的迟到概率的。
0: 对，人不
1: 能，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当你以为你其实不怎么困，其实就还好，但是其实你已经进入深度睡眠，所以你可能会忘记了第二个闹钟或第一个闹钟，
0: 是
1: 第三个闹钟响的时候，你以为是第二个闹钟，都非常有可能的。
0: 这个概率还蛮大的，因为我
1: 就有经历过
0: 有这么一两次的经历。
1: 哎，真的是
0: 有这么一两次的经历、嗯、所以啊，人不能去赌这个概率、
1: 嗯、
0: 你要知道人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宋晨之前闹肚子他就赌，他赌他那是一个屁
1: 啊，
0: 然后就赌他
1: 赌他他班
0: 不是他闹肚子，结果他赌那是一个屁。
1: 哦，真的真的
0: 玩笑以上全是节目效果。
1: 哎，宋晨，哎，我刚刚我们在直播呢，现在，然后呢，
0: 郑楠又发挥了他的特长啊，他爱说
1: 人
0: 好
1: 话，
0: 爱说人好话，你告诉我还说好话，
1: 背着人说好话呢，说你好话，说你这个很有勇气，就是很敢懂得，
0: 不能笑，
1: 很敢懂得，就是不要忍着，
0: 换话题，
1: 因为是饭点哈，饭点，然后换个话题，因为
0: 玩笑
1: 有些朋友现在今天周末啊，之前提醒一下吧，
0: 嗯，
1: 周末。到了，然后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那个烤肉，
0: 九成烤肉，
1: 大家有去下过单的朋友啊，那个赶快的
0: 去炫，
1: 可以去炫了。今天晚上，今天、明天、后天，你看还有三天晚上的时间，这三天啊，随便选一天跟朋友去都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再回烤肉，没有了，没有了，库存没有了，你这198块钱你都买不到了，都不要说168了，
0: 你就必须得去九成烤肉店里边，
1: 啊、
0: 然后按他原价去消费了、啊，
1: 原价去下单了。
0: 之前有买过九成烤肉这个单的、
1: 啊，
0: 各位您可以来今天晚上啊，或者在周末的时候约上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去。
1: 7月15号之前都是可以的，每天。
0: 我跟熊亮，我们都把自己的券号了号，我这最后一张券嘛、然后我也跟大家说我去的日期了、就是我们主持人都会自己亲自下单的一份烤肉，确实好吃，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下了单的各位千万不要去错过了这一顿美食。
1: 嗯，你买都买了，你不去享受美食的话，不是白花钱了吗？虽然说钱原路返回7月15号之后给到你，但是我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
0: 你没吃到嘴里啊？
1: 对呀、啊。
0: 白买，
1: 真是
0: 难过伤心啊！
1: 我大概你是今天晚上啊，我估计明天晚上或者是后天晚上，我会带三个朋友去，
0: 明后天晚上。
1: 对，
0: 那到时候我也跟着过去蹭一顿吧。
1: 啊，
0: 我好像抖音，
1: 我就两张券呢。
0: 是这样的、啊，我抖音，然后咱俩不是经常会在抖音上互相分享一些内容。然后那天我发现了你可能认识的人，好像是你朋友。
1: 嗯，
0: 因为我看见他在抖音里边就是发了一张你的照片，我说嗯，这不是熊亮？嗯，
1: 哦，
0: 他的号、
1: 是
0: 不是两个字的？
1: 对对对，我到时候明天还是后天就跟他去。
0: 哦，
1: 还有另外俩朋友。
0: 我说为什么我第一次刷到了，他说你可能认识，然后我不知道是谁，然后过了一天。那天我又刷到了，我说哎，这不是你的照片吗？我说哦，那可能是、
1: 他发了朋友，他发了抖音啊。
0: 对，
1: 我都没发他就发出去了，
0: 真坏。
1: 有我在啊，他流量不可能好的，除非是发在我的号上。喜欢朋友们，对、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说之前买的烤肉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去吃了，反正周末嘛，约上朋友一起去小酌一下，去吃一下美食啊、把那个券给核销掉。那另外的话呢，也别忘记了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朋友在回拍照，对，拍照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的，虽然说我们节目当中提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啊，因为这个拍照啊确实女生会比较有感觉，
0: 嗯
1: 啊，特别是一涵呐、亮亮啊，他们本身女生她的拍照的时候，她的一些享受的服务啊，就是比男生更加优越一点。
0: 是，
1: 什么妆容啊，男生不需要， 哎，什么那个发型啊，男生不许。

0: 要简单纯整，
1: 男生跟女生眼里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
0: 对
1: 啊，你包括就咱们就说到今天晚上吃饭这件事儿，
0: 嗯，
1: 男生眼里的漂亮饭跟女生眼里漂亮饭完全两回事儿。
0: 是，
1: 男生眼里最漂亮的饭是什么饭？怎么样？
0: 酒
1: 不，龙江猪脚饭，20多块钱一大份饭，还有好多肉。然后女生眼里的漂亮饭，又得这又得那，又
0: 得精致，得好看，得配色，得
1: 环境也得好，好吃没有用，你这不属于漂亮饭，
0: 真的是要贵。是，所以呢，这个关于美食也好，还是拍照也好，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这一次拍照呢。女士朋友们真的是可以体验一下，花个299块钱、
1: 哎、
0: 你去体验一下一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也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团队啊。
1: 是，特别建议就是大家男性朋友们给自己女朋友一个惊喜，299无非也就是一支口红的钱
0: 啊。
1: 你这个口红你到时候买了万一色号不对的话，女朋友还不一定喜欢、
0: 嗯、
1: 但是你说今天咱俩出去玩吧，我想带你去哪哪哪玩，然后突然间给她来到这儿之后，所有化妆师啊，然后摄影师啊开始给她服务、嗯、然后夸夸拍两张照片出来，这一下这氛围这感觉这不就拉起来了吗？
0: 对，
1: 浪漫的感觉不就有了吗？
0: 正男很爱干这个事情啊。
1: 哎，我是一个很喜欢仪式感
0: 的，浪漫的仪式感的，
1: 对、嗯、我很喜欢仪式感的一个人。
0: 很好，
1: 嗯，就没事的话就给自己增添一点生活里边的一些小情绪嘛。
0: 对，
1: 就比如
0: 咱们做节目第一天搭是什么时候，这还要想，真的是什么时候改版，什么时候啊。好了，这点浪漫都不给。
1: 这日子
0: 谁都记不住啊。
1: 好，我们不需要这个熊亮，你要知道、嗯、不管咱们俩搭不搭节目、嗯、我一直都是陪着你。行不行，行不行，
0: 老板这个菜加油太多了。而且有点咸啊老板。
1: 油腻哦，
0: 油腻哦。好了好了、
1: 嗯、
0: 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拍照啊，大家299块钱确实我觉得两次妆造、哎、然后呢它更多的是捕捉你的情绪
1: 划算
0: 的氛围感啊。但是呢提醒各位啊，就是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很多的拍照的团队也好或公司也好，他们就是拍照是一个价格、嗯、然后呢
1: 化妆又是化妆的价格，
0: 就在选片底片的时候会另外加钱，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包括咱们这一次也是，他会给你安排了两张精修照，那除了两张之外呢也是要加钱的。但是我建议各位，你拍的拍了，然后咱们就两张就行了。
1: 对，
0: 两张，一张封神，对吧？两张就行，
1: 我
0: 也不用太多。
1: 对、嗯、我特别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一张咱们拍一个个性一点、
0: 嗯、
1: 另外一张稍微正一点点。
0: 对，
1: 因为正一点点的这个你回头有可能会
0: 有什么
1: 场合去用一下，
0: 很好用、嗯、
1: 对，所以多多少少人都需要有到用肖像的时候，所以当你需要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没有，然后赶紧找一片白墙来用这个手机相机给我拍一张，拍出来那效果又不好，修完了之后你像素又不够、
0: 嗯、
1: 你倒不如提前给自己安排一张肖像。
0: 是，这个呢是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啊，这一次呢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咱们福州、嗯、咱们这一次也招募一波朋友，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特别是女生朋友啊、
1: 嗯、
0: 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钱确实很便宜，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是
0: 只要299块钱。但是呢也要告诉你，是你最后呢成片就是两张，
1: 对，
0: 你也不要多选，多选的话就多加钱，这个是很正常，但是我建议你可以不用选，咱们就两张也就够了。
1: 我个人感觉也是哈、嗯，你就是选两张，或者你要是真的有需要的话，我觉得你直接
0: 拍两
1: 单过去，直接四张、
0: 嗯、
1: 一张正式一点的、
0: 嗯、
1: 三张稍微俏皮一点的。
0: 但这个的话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啊，这只是我们说的，
1: 他们同不同意反正就是先回拍照吧，先买了再说，用不掉可以退嘛，对吧。
0: 嗯，是的，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回烤肉，烤肉没了啊、嗯、
1: 烤肉没了，
0: 烤肉没有了，
1: 不好意思，
0: 烤肉没有就没有，到下一波的话也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如果大家就是吃完了之后感觉都还不错的话，想要返场的你也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
0: 嗯，
1: 我们回头再跟老板聊一下、嗯、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类型的套餐。
0: 对，比如说重新组个组合呀，或者说来一个、嗯、哎，其实我
1: 多人的呀，
0: 今天我们有在开会的时候，然后说到了一个那天我们去现场去体验的那个私房菜
1: 哦，
0: 然后呢就有说到一个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加简单一些些，打个比方哈，如果跟老板能够聊下来，我也不用你帮我组什么什么这那的套餐啥的，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预约，然后呢我打个比方、嗯、那个私房菜呢我们直接用麦卡，打个比方，因为他们是不做活动的，平时他们家店的老板真的很牛，
1: 是
0: 哎，很有个性的，不做活动，朋友们基本上没有
1: 熟客，
0: 对，然后它都是预约制的，
1: 嗯，
0: 它这个特别适合那种商务宴请类的。然后我想说，打个比方，
1: 很适合商务宴请，
0: 1000块钱，
1: 嗯，
0: 比如说能够打个58折，580拿走啊，这个很难，基本上
1: 老板拿起来球杆打你，
0: 也就这个意思。咱们就走这种。这多好，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咱们那个去帮他组来的实际。
1: 是，下一个
0: 是
1: 如果能跟这个老板谈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价格、
0: 啊、
1: 到时候

0: 都我们也会推荐给大家，这个老板规格非常高。
1: 嗯，
0: 我在刚进门的时候看到了他的高尔夫球箱，然后又看到了旁边的红酒柜。
1: 嗯，
0: 走进去了之后发现，哎，还没有到吃饭的地方，然后看到的是他的台球桌
1: 、
0: 两个台球桌，然后台球桌旁边然后有他的这个包间，也就是说你到那儿去商务宴请的话，哎，你可以人还没有到齐的时候，
1: 特别
0: 对，也不会很尴尬，你在外面打打台球啊，聊一聊天啊，
1: 泡
0: 泡
1: 茶
0: 呀、然后人到齐了 ，OK， 那咱们一起上桌吃饭。我觉得这就很适合，很适合商务宴请，或者说很适合
1: 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是很合适的。
0: 大型的家人聚会
1: 啊
0: 啊，你比如说就是这种啊，奶奶过八十大寿了呀，就这种类型的这种家庭聚会，然后桌还蛮大的，有这种12人台、14人台，就挺好哈。所以等吧，期待吧。
1: 好多朋友回烤肉，我的天，之前你们都不买，现在没了，你点赞的链接我们链接现在还在，但是就里面
0: 受尽了，
1: 没东西了，然后包括就是那个价格198哈，就是你用198你都买不到。
0: 是
1: 我记得最后一个是咱们哪一天，就那天截止的时候，
0: 中午的时候，
1: 最后一单，对，然后有一位听友198块钱去买，我的天，我说你赶快退掉、退掉之后他也不行，因为你168都没了。
0: 是所以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福利啊，有的时候
1: 就是那段时间
0: 我
1: 没有就没有了，
0: 去给大家做加推，但是确实说没就没了。我们这次已经算是给大家加推一周，加推了100份了。对，所以没办法啊。各位，下次请赶早一点哈，有好的福利，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也是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吧。
1: OK， 那我们节目当中在广告前，我们提醒大家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是拍照，喜欢拍照的女生朋友呢，可以回关键词拍照去了解一下。299两套妆容，两组发型，两张照片。然后呢，想要买一些好物的朋友，护肤啊、鞋子啊之类的，你就回一下好物；想旅游的，回一下旅游。还有个啥？
0: 齐魂了，
1: 齐了。
0: 对，东南眼科医院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1: 好嘞，全说完喽。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我每一次在这个点上不行。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流量值都是比较大的，要从象山隧道出来的话，前方要上了工业高架，通行时速才能逐渐恢复。还有呢，反方向游西洲大桥呢，前方要过了陆庄高架才能恢复一些。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金鸡山隧道还有斗门高架目前都是处于双向排队的，尤其各位要从斗门高架这边过来的车辆，要下了四儿亭高架桥，通行时速才能恢复到40公里左右。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二环吧，目前看起来呢，东二环主要是单方向的，从鳌峰大桥上桥处开始陆陆续续的排队，一直排到了金鸡山隧道的入口。反方向整体看起来，也就是金鸡山隧道出口那一段可能相对麻烦一些，过了鹤林高架之后通行会恢复一些。南二环今天压力也比较大，这会儿从南二环的白湖亭立交，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就已经连成一条线了，前高架方向仍然是双向缓行当中。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的话，现在后方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台语河公园路段啊，这个信号灯次也在等。从游西洲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在白鹿岭高架的位置现在也是在缓行当中，包括从这会儿的林浦路会展这边过来要走林浦互通上南二环的车辆，现在看起来也是在缓行当中。三环上呢，今天也是有一些排队道路吧，一一来梳理。首先说到的是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张林人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张林人行天桥的方向，目前都在排队当中。包括这会儿的化工路要上化工互通，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南三环呢，还有一处，也就是这会儿的罗州互通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目前就在互通口汇流处的位置有一些轻微的排队。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即征集公众意见。

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7号。6月1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价格每吨分。

0: 早上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当地时间7月2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16决赛当中，瑞士队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晋级16强。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

0: 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钟南。
2: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周五了，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吃呢？
3: 可以来酒神烤肉来尝一下啦。但是没有买到的朋友，你说一直在听这个馋，又买不到这个便宜的价格，多难受啊！
2: 那你只能自己花钱去了，原价去吃啊。
3: 我建议你可以去哪儿吃呢？直接到内蒙古。
2: 对，
3: 去吃一下烤全羊，去吃一下手抓肉，
2: 吃不了一点，因为你要在8月4号出发，那时候去，或者8月9号出发去，那个时候才能够吃得到。
3: 我现在我真的特别想去旅游，所以我打算在8月份的时候，我要好好出去走一走，好好出去逛一逛。你感觉自己有的时候来人间走这么一遭哈，虽然不应该是我这个年纪说的这句话，但是你又觉得。你又每天来了，你难道只是为了工作，只是为了吃饱饭，只是为了换一个房子，换一辆车，仅此而已吗？不是，我可能想要的是体验啊。
2: 你刚刚说的不是就是你的人生体验的一个部分吗？
3: 它是
2: 通过每一个部分组成的。
3: 对，但它是体验，但它不一定是很美好的体验。我现在不缺这种体验，我现在想要的是更美好一点的体验。
2: 当你生活都一切每件大事小事都处于美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就不懂什么叫美好。
3: 这么说好像也没有什么
2: 没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对，
2: 是不是？
3: 我妈也经常在说啊，你说哎，你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你有自己没有稳定的收入，你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子，你这个已经很好了。
2: 对，跑赢80%的人了
3: 啊，能不能跑赢不一定啊，我觉得真不一定。
2: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有贷款吗？
3: 有
2: 啊，那就不一定跑得赢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凡尔赛一下了，我这是一身轻啊的，这多好，
3: 我可以提前还清。
2: 那还呢？
3: 为什么要还？
2: 还上你就跑赢了80%的人了。
3: 我凭本事贷出来，我凭什么要提前还？不要。
2: 重点是你贷出来之后呢，你那钱拿来干啥呀？
3: 拿那个钱出来，然后
2: 吃喝玩乐去旅游。哎呀，我的天！你就想着天天去旅游，这次旅游打算花多少钱？
3: 这次旅游预算可能跟咱们这次去的差不多。
2: 是吗？
3: 对，就打算跟这个差不多
2: 啊。咱们这次旅行的话还挺便宜的呀，9000多，7000多，
3: 对啊，
2: 7000多，
3: 因为
2: 呼伦贝尔，
3: 因为那边住宿我不用掏钱啊，我旅行。
2: 哦，那还可以，
3: 是不是？
2: 对，其实我觉得去旅行的话，
3: 我在那儿有房啊。说不上
2: 是你的名下吗？是你名下吗？
3: 好，
2: 不好意思，我有合同租的。
3: 要跟各位说一下哈，就是这次呢，跟着畅行876一块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旅行的各位车友哈，咱们这次要去到的这一趟行程，真的值得给您好好去说一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它不单单只是带你看草原，它了解一种文化，了解一种风土人情，而且呢，这一次的内蒙古呢，我们到了之后，除了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会直接到这个满洲里，感受套娃酒店、套娃景区、白桦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莫尔格勒河呀，这一些精品的路线，一些边境小镇啊，我们都是会去到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旅行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贵州。贵州行这次算是一个避暑之旅啊，就是那边的温度气温非常棒啊，基本上呢18-20度左右，所以呢都没有那种所谓的夏天热的感觉，去那避避暑，去感受一下那个美猴王的世界，也是可以的。
3: 对
2: 啊，包括呢还有像北京的亲子团呢啊，去北京去走一走青甘大环线呢，其实大家回了旅行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我们这些链接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旅行目的地啊，带大家去。
3: 手机帮各位安排了4条精品路线，这4条您自己去任选。4条精品路线呢，我们在这儿在节目里边向各位做出承诺，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
2: 零车销，
3: 零车销，您就跟着畅行876一块儿去就行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支付方式全部关闭啊，你只要从福州开始出发了，然后你就关闭所有的这个支付方式，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打开，没有问题。
2: 大家可以回家旅行啊，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来看一下英透风啊。

0: 啊，他说本来呢就已经是没啥压力了，结果呢又换了新房子，哎，然后又开始回到了过去10年前的感觉了呢，
1: 挺好的，
0: 这是好事啊，
1: 这是一种进步啊。
0: 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压力就没动力，偶尔给自己压力挺好。
1: 樱桃风，我这么跟你说哈，你是最近换了房子，你过去了10年前的生活了，你要是5年前换的房子，你能过去40年的生活。
0: 有可能呐、啊，
1: 你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行。
0: I know，
1: 我呢？就是那一批。
0: 对，其实我觉得生活就这样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去触摸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薪资也罢，还是你的生活状态也好，像这个你要换房子，咱们住更大的房子、嗯、这个给你的情绪价值，全家人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哪怕生活辛苦一点点，我觉得没毛病，但是辛苦归辛苦啊、嗯、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身体健康才是一，后面所有都是零，
1: 硬道理。身体健康、嗯、你其实到了一些，就像我爸他们这个年纪，我爸一直在说，你就不要管我每天我想喝点小酒了，我现在我就是想让我每天变得开开心心的就行了。我觉得有的让身体健康开开心心，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的体验。
0: 我一直跟我妈都这么说的，说你也不用想太多、嗯、现在呢什么事儿你都选择接受啊，因为你不接受的话呢，这个事儿也就是这样的事儿。
1: 是，来看一下咱们的老朋友 GIV 小郭过来了、啊、他说今天热晕了呀，热晕了给你两个办法哈，第一，
0: 把你吻醒。
1: 不是，
0: 那个动画片里面都是这样子吗？吻醒。
1: 第一，你可以学我地铁出行、嗯、哎呦，那家门口有地铁那个老凉快了、啊、第二，去一下多彩贵州，贵州平均气温20多度，你说就去这个地方旅行的多舒服。
0: 按、啊、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最实在一点，郭啊，
1: 啊，
0: 真难在营销你，
1: 没有
0: 叫你去那个什么贵州旅行，我就教你很简单的，咱们就空调房待着，顶多花点电费啊，
1: 这么实在的吗？小郭人家可以各大商场，然后各大酒店待着。
0: 哦，是吗？哦，那这样吧，
1: 对，
0: 你旅行回完之后呢，把4条线全走一遍吧。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1: 他也是5年前那个倒霉蛋啊，
0: 是吧？
1: 我们都是倒霉蛋，同命相连、啊。熊亮他虽然不是倒霉蛋，但他现在也后悔的不要不要的。
0: 我不后悔啊。
1: 你当时不是说你那个，哎呦，我要当时给他弄出去，不是当时还有人主动找到 你是不是？
0: 对，把他卖了，早点把他卖了。
1: 对，
0: 卖了之后呢，那时候房价其实也高，我再买的话其实更亏。
1: 那当时你要租一个呢？
0: 我不可能租房子的，
1: 就是现在他已经
0: 就我一定要有我是比较、哦、
1: 你不接受租房子吗？
0: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1: 哦，
0: 我很传统，好吗？
1: 现在在你面前有一个3层的一个小别墅，是你喜欢的类型，
0: 不租，
1: 你也不租，
0: 不租，绝绝子不租，
1: 买又买不起，
0: 2亿，不买。因为我觉得买了
1: 要人肉，
0: 对，不买，
1: 嗯啊，熊亮其实是一个不接受
0: 传统，
1: 对，他不接受任何贷款，他不接受任何超前消费的人，
0: 是，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压力会很大，
1: 你就感觉
0: 我只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1: 那我就问一下，你就从来不去租一些房子吗？嗯、
0: 没有，我长这么大、啊。
1: 那比如说哈，比如说现在你爸你妈要开一家店，嗯、你必须要把那店铺买下来吗？
0: 开一家店啊，会买啊。
1: 买店铺，
0: 真的，我妈跟我说看到了喜欢的几个店铺，问我说行不行，我说不行。
1: 你这营销方式，你是麦当劳吧？
0: 我妈真的跟我说买店铺的事情，我妈很喜欢。我妈在一些就是比如店铺啊、房子之类的，她是很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呢，前段时间还跟我说，我们说要不就买一个店铺吧。
1: 嗯、
0: 然后呢，给我发了几个过来，我一看，不买。对，真不买。
1: 其实，那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可能是买店铺、买商铺，确实是可以。
0: 对、
1: 但
0: 现在的话呢，它的经济形势或者说它的消费场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以前就是你大概大家都知道你要去做什么，可能会好一点。现在我问你，熊亮，你应该去买什么？什么也不知道，
0: 现在要买啥呀？
1: 啥也不知道啊！
0: 我现在花了100块钱，
1: 就是已经很盲目了。
0: 我现在花100块钱呢，
1: 你咋随意停车？
0: 买了一个这个，
1: 哦、不是，
0: 买这里边一个东西。我最近跟你，我问你的，我说你买了啥？
1: 你确定你花了100？
0: 对啊。
1: 我今天还刚想跟你说，你问问你那朋友今天基金亏多少？他今天最起码亏好几位数的，
0: 啊、应该是。
1: 对，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投资有风险的。
0: 我没投。
1: 那你怎么？
0: 我就要体验生活，花100块体验一下生活。
1: 熊亮太不容易了，买黄金啊，要么买实体，要么网上就买100块钱啊，买基金买100块钱。我说你这100块钱撑死了，让你挣个300%，你挣200块钱也就吃顿饭了没了。
0: 不是、啊，我跟这个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没有，我都小郭你说对，他说真的很现实啊。一说那个啥，
1: 我一点不现实。
0: 说热啊，就叫他去旅游。 你看我一点都不现实啊，我只是为了我真的叫体验生活，你知道吗？100块买一个体验。
1: 哎，我不是现实，我也不是给大家要主要去推这个。
0: 你好认真哦，咱们就直接说就是。

0: 是我不是认真，我只是觉得
1: 不要自证，
0: 不是在自证，
1: 你在证明什么？
0: 我只是在说我要出去玩了啊，所以我想把
1: 这个快乐小郭一起
0: 去
1: 带给
0: 大家。
1: 我知道小郭真的要请你去贵州，
0: 对。我请你去贵州吃酸汤火锅，然后来回这个住宿啥的你包。我到那儿这个火锅给你请、
1: 旅游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说真的要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你真的那个快乐可以加倍。但如果你的旅游搭子是一般般的关系的话呢，我不建议你们就一起去旅行。
0: 我是属于一个月只要不出门、然后我就会憋疯的那种人，熊亮知道。
1: 真的
0: 就每个月我都要去，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1: 钱都花在了旅游上、
0: 对，我今天晚上出去，我要约朋友一起去吃饭，然后要玩，然后下周一晚上咱们下了节目之后，跟朋友约了一个晚上的一个、就是出去玩的一个项目，就是晚上在海边钓鱿鱼
1: 啊啊啊，挺好的。
0: 对，
1: 你生活很丰富的。
0: 我就很喜欢出去玩，所以所有的朋友来问我，我一般给大家推荐，要么去哪儿好吃，要么去哪儿好玩。我就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不是我很现实，是只要是好朋友都会给大家推。
1: 又在自证哈，哎，贵州真的好地方，还真的可以去，去吧，郭，你可以回一下关键词。
0: 他还会想去，证明他已经去
1: 过我去
0: 过
1: 一次，我也去过一次。我当时去的话呢，我不是说什么旅游团啥的，就是朋友那边有事情，然后呢说一起过去玩，然后呢我们当时就一起工作给做了，然后呢玩也玩了，然后我发现贵州那边有一个小吃，路边的小吃我觉得很好吃，
0: 叫什么，
1: 它是
0: 毛辣果，
1: 对，什么果之类的，
0: 那好像就是这个毛辣果，然后可以
1: 很火
0: 酸汤，
1: 对，
0: 那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是，它是用土豆还用啥的来做油炸什么之类的那种，哦，也好好吃。
0: 炸完了之后撒上的那个辣椒面，
1: 对
0: 对，
1: 好好吃啊。
0: 哦，对，
1: 是他们当地的特色吗？
0: 是当地的特色。
1: 我原来不爱吃这种东西的，但是那天吃完之后，我心里想，
0: 其实狼牙土豆就有点仿他们那边去做，
1: 对，就那种感觉，
0: 但是跟他们那个
1: 味道还是不一样。
0: 贵州的那个小土豆，你就说不出来，他们那个味道确实好。
1: 去那吃完之后都不想回来了，想嫁过去是吧？
0: 那倒也不至于
1: 啊。对，但是每个地方的一些美食确实有当地的一些特色。像我们这次旅行，你看说到贵州那吃也特别好，像如果说想喜欢吃牛羊肉啥的啊，你去呼伦贝尔草原那边的牛羊肉老乡。香了
0: 是
1: 吧？烤羊啊，烤全羊啥的，是不是？
0: 我真的全国上下我就没有带忌口的，到哪我都特别特别爱吃。就像那个老板那天说的，他不是咱们上次去体验，那个老板问这是什么鱼，看你能不能猜对，我一下我就知道它是什么鱼。
1: 是，
0: 就单从口感上，那片成鱼片我都知道它是什么鱼，因为我很爱吃，很爱玩，所以一般都很喜欢给大家推荐这些。
1: 你才是生活的赢家啊，郑楠同学。
0: 我生活赢什么家？每天还人贷款，一睁眼，哦，
1: 挺好的。
0: 有一千，
1: 你不是说你都想要就是享受生活吗？体验生活吗？给我体验起来再说啊。
0: 就是好的体验的也很多，差的体验的
1: 也很少。反正想要把贷款还掉，也是可以瞬间的事情。
0: 就是瞬间回家一趟嘛，然后扑通往妈面前一跪。
1: 哇，不想这么辛苦了。
0: 对，奈何拉不下去这个脸。
1: 没关系，咱们脸皮厚。
0: 对，
1: 脸皮厚没关系的，跟家人没有什么所谓的。
0: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父
1: 母
0: 救急。我这就是我的生活格言。
1: 对，所以呢，生活一定要开心，要快乐。大家就当然呢，我们节目中像我们这一次从6月1号开始，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不是上线吗？
0: 对。
1: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广告语也是我写的，就是说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大家生活当中确实你离不开消费，
0: 对，
1: 离不开吃喝玩乐购。很正常，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项目啊，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还是像拍照之类的，大家觉得好像，哎，确实你有这个需求，
0: 是
1: 你不妨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相应的关键词去了解一下，因为价格确实我们打的还比较低，像上一波咱们烤肉嘛，是不是？有买过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去吃了啊。然后呢，像包括我们的一些美妆类的产品。也是非常不错的，像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每周都会上4-5个新产品给大家跟大家分享。这周的好物的话呢，里面有好多东西的，
0: 149的可复美的水膜，
1: 对，
0: 大水膜加小水膜，一共是20片，只要149块钱。
1: 是，像包括呢还有啥？还有那个
0: 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2瓶399。
1: 还有三伏贴270贴，9盒总共只要109块钱。
0: 亚瑟士的素吸鞋要在他们官网买7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给我的价格369。
1: 还有最后那个全能乳，这个全能乳的话呢，很适合所有的朋友啊，就是男士女士，只要你想提升你的皮肤质感啊，像毛孔稍微细一点点，
0: 对
1: 啊，什么补水最基础的锁水保湿之类的，这最基础的都不用说了，重点是可以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加的细腻，毛孔变得更细一些。

0: 鲜啊，它只要这一个产品你就可以偷懒了啊。水喷完之后上这个全能乳液，你什么精华呀后续的东西你可以不用上，就用这个东西就行。
1: 是
0: 啊，
1: 畅行876主打的就是一个帮你花，让你花钱也帮你省
0: 钱，只要你有需要你就回关键词好物、
1: 你就可以看到了。你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啊、这个东西你只要去买你都会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太贵的东西你也开心不起来。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去了一下上海啊，上海那个消费水平，你又去了一下和平饭店，到那儿你随便一点点了一桌子你感觉都很好吃，结果一看结账单的时候10000多，我的天哪，你能开心起来吗？不能。
0: 是，
1: 但是这个钱有时候你要是花不出去的话，你每天你就只攒钱攒钱攒钱，然后你又不去花，你能开心起来吗？也不能。你
0: 挣钱该花花，这个才会有价值、
1: 这个也要跟熊亮说，你的钱你要花呀、你攒10000块钱，你看你这10000块钱啪往里边一放，然后你能开心起来吗？
0: 我都没有，我都是
1: 你开心不起来，
0: 我都是定期。
1: 你要是看着这10000块钱你能开心起来，我跟你说熊亮
0: 能，
1: 你这病10000块钱不一定能治好。
0: 我昨天好像就这样说了，就是我觉得这个钱可能不可能到我手上，但是最后又回来了，这个是属于像捡钱一样的。昨天10000块钱，我就老开心，我今天还在开心呢，都超过了24小时了呢，
1: 又捡了一
0: 些，对，又捡了一些钱啊，感觉。来看一下，
1: 我可以去你们那儿兼职卖一些美妆节目吗？哎，我们回头有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喊你一起来。
0: 你要做直播吗？如果你可以做直播的话，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是正规渠道？有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合作的。因为今天领导还在跟我说，就是说、熊总啊，我说干嘛叫我熊总？
1: 领导现在也开始叫你熊总。
0: 对，他熊总，我怎么了？我就想
1: 你
0: 有事，
1: 你一听你就知道
0: 给我来活了。
1: 哎哎哎哎哎，
0: 他说要么这样吧，你就把咱们那个前两年的直播间整起来，再整起来
1: 啊，
0: 抖音直播。对，然后呢，我说啊，我就不敢接话了。
1: 对，
0: 我不敢接话。
1: 那怎么接啊？
0: 去年咱们前天整的风生水起的，
1: 对呀、
0: 说停就停了，然后突然间又让我整起来，你说我有这个实力吗？
1: 你说
0: 有是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1: 你说我这次我不是上次那咖位，
0: 我直接都不接话。
1: 嗯，
0: 沉默代表的就是
1: 所有的回答
0: 啊，对，要么拒绝，要么就同意，你自己想。
1: 然后你我特别好奇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0: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他已经说过3次了，
1: 然后他也没有再
0: 继续。那你有兴趣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咱们要不要一起整一下？
1: 你别老拖我呀，你什么毛病？你不要拖我，
0: 努力工作，这个时候要表达的表现的是，
1: 对啊，我是认真工作呀。
0: 直播要不要做？
1: 我要做我有优势的东西啊。我的优势是线上直播，我的优势是做音频啊。线下直播熊总这么有优势，熊总干。
0: 老板工资给多少？不敢问呐、咱们还是别问了，问一下，是不是啊？咱们没那么现实。
1: 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啊！好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记得今天的关键词啊，好物、旅行、
0: 拍照。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3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100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西二环游西洲，从上桥开始就已经在排队了，前方一直是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下桥处的位置。反方向过来呢，这会儿从铜盘高架开始出现缓行，前方过了黎明高架稍稍恢复一些。北二环主要是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内的双向，还有斗门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可以说今天北二环也不是特别好走吧。542环路口进市区，那后方队尾呢也是甩到了秦亭互通。东二环双向通行时速可能都是在20公里之内的。南二环目前双向交通流量值也比较大，尤其各位要从白湖亭立交，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个别路段时速更是降到了10公里之内。这会儿在鼓山大桥上桥处，从远洋路过来的车辆呢，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后方队尾已经是甩到了国货互通这个口的位置了。三环上魁福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从刚上桥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国货互通这会儿要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油车河当中。这会儿的永丰枢纽，可以说从淮安大桥过来还是从西岭互通过来，目前也都是在排队哈，预计通过的话可能需要一个5到8分钟左右。南三环也没有那么的给力，目前看到南三环罗州往湾边的现在这个方向哈，在易序路段的附近这边也是有2处的缓行存在，罗州大桥进市区整座桥面上现在排得满满当当，建议大家选择一下湾边大桥。罗州大桥进市区已经影响到了龙翔岛立交以及从这会儿的罗江东路过来的这个车辆，目前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路况比较复杂，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
1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
5: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啦，我是熊脸熊泽
12: Skr、你干啥，你 rapper 啊，你是
15: 我发个癫也是可以的，让自己疯狂一下。
12: 你要这样发癫我也要发癫了，我跟你说一会
16: 儿我听一下来。
12: 你不是很想
16: 你分享产品的时候发癫一下。
12: 我不行，我分享产品我不能发癫，我要好好跟人说，要不然到时候商家扣钱。
16: 你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
12: 非得扣我的，
16: 就你用另外一种表达形式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好几个关键词。
12: 我不行，
16: 试一下嘛，来，
12: 不要是这个。你不是很想听我唱歌吗？
16: 你用唱歌的形式来。哎呦我的天，
12: 你不是很想听我唱歌吗？我最近学了一首歌，然后别人都说我唱的很像原唱。哎，各位，你们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看我这个像不像原唱？熊亮，你听着啊。研究过许多时间，爱故事啦。
16: 打的。你发疯了你？
12: 你怎么发疯了？
16: 你疯了，真的？
12: 你就说我像不像那个
16: 非常像
12: 那个歌手？
16: 非常像。
12: 哎，姑，
16: 对，你是声音怎么发出来的？你可以的。哎，你就用刚刚那个声音来说一下咱们的关键词。
12: 我笑死了，我就是说不上来话。
16: 你用那个刚刚那个声音说一下关键词呗。
12: 你说他会不会回头给我来一个律师函然？
16: 会，会，太像了。
12: 没点名，没道姓，歌曲没有唱超过三句，这不涉及版权啊。
16: 你再唱一下，我听一下。一二三，
12: 你干啥？你录音了？
16: 我现在录音，我现在录音啊。
12: 是不是原唱？
16: 当我们所有同事给我打电话，那个叫什么来电显示、
12: 哎、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咱们这儿给出了一条建议
16: 是吗？我看一下啊，
12: 十一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等一下，你这个字有点多，这是作文来了啊。
16: 我看先看一下，就是说有一条路。
12: 想要通行效率变得更快啊，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在乌龙江大道过来，要到正荣财富中心那个红绿灯的位置，右转的匝道上，浦商大桥那边，能不能跟交警建议反馈一下，就是直行那个道啊，也可以再多开一个，让它也变成右转，这样变成直走，直走跟右转两个。哦，我懂了，就是把那个单直行的道变成一个可以直右的道，这样通行效率就会增加非常多。好比以前的红湾路就跟普朗大道那个路口通行方式一样，改了之后通行效率就快非常多了。
16: 行，把你这个意见收集下来，然后
12: 我知道大概
16: 给相关部门。
12: 哎，
16: 好好，
12: 我也觉得每天那个路口的位置确实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桥上过来的车辆，然后辅道过来的车辆，三环过来的这个车辆，然后再加上它这个主路过来的车辆，这三个车辆汇流到一块儿。然后最左侧的车辆有的还需要右转，它需要穿过所有的车道它才能去右转，就很麻烦。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啊。十一有没有联系方式你也留一个，到时候我们这边也是直接让交警直接跟您一对一的对接，当然您这个我们也会直接反馈到交警部门那边哈。
16: 对，什么情况的话呢，到时候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输出，好不好？行，也谢谢你的建议。和提议，
12: 任何的路面上的一些通行建议都可以直接来跟畅行876沟通啊，我们这边就是要做一个警备桥梁啊，就是把大家这一些路面上的通行建议都是跟大家一起反馈到交警部门。
16: 是，包括呢各位有什么问题啊，生活当中的

0: 衣食住行啊，吃喝玩乐呀、啊，想买东西啥的，有什么想问的啊，也都是可以来问的。虽然说我们俩不是百事通，但是咱们有听友们在啊，我们你把你的问题我们直接说出来，让大家来帮你也挺好的，相互帮忙嘛。
1: 是，所以各位在这个周末想要去哪玩的呀，想要去哪吃的呀，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问一下我们的建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啊。今天我只会说大家去吃烤肉吧啊，咱们之前那个烤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的趁周末到了，
1: 是
0: 就约上朋友一起去享受一下美食啊，不然的话我担心各位你之前买的那个优惠券就忘记了、那不是就说岂不是浪费了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吃，按照咱们这个套餐的话，
1: 不能再学这个明星，
0: 300多块钱，
1: 再学这个明星要打我。
0: 没关系，你可以一直学着啊。
1: 没错，
0: 这就是你的特点了，以后就是多好、
1: 太可怕了，
0: 挺好的，我觉得好听。
1: 到时候人家让我告咱们的时候，让他顺带带上我这张破嗓子。
0: 你说你是录音的。行，各位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然后呢、也别忘记了啊，就是几个关键词，像旅游啊、大家想去暑期去不同城市
1: 去玩的
0: 旅游景点的，大家都可以去玩，回下旅行来看一下，像北京啊、青甘大环线、贵州、呼伦贝尔啊、都给各位安排了，价格也还是在咱们的范围内，都给大家打到最低。
1: 是，
0: 那想要拍照的各位朋友啊，男士女士都可以的，我建议女士都可以试一下，才花200多块钱，两个妆造啊、发型啊、妆容啊都可以给你改的，两张精修照片只要299块钱，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啊，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 是，各位回复完拍照之后呢，也可以顺带回复一下关键词哈，就是旅行，这一次给各位推荐的旅行啊、好物啊，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去好好去品鉴一下的。你比如说这一次的好物里边的一些福利单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单支价格299，两支价格3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在的一个价格、而且是我自己一直都在持续使用的一款洗面奶，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小郭说：“你们要下班了吗？
0: 还有十几分钟，
1: 不是 你要来接我
0: 你干嘛？
1: 你要来接我们吗？
0: 你要请我们吃晚饭吗？今天晚上郑楠请我了，你就明天吧，好不好？
1: 谁请？
0: 今晚郑楠请我吃那烤肉，
1: 走吧，一会儿跟我一块去。
0: 我都说成这样了，你再叫我去，我还会去？
1: 刚好
0: 不会去，
1: 刚好今天没开车，
0: 我还与你说，刚好今天缺个拍照的，熊总，你帮我拍个照呗。嗯”
1: 哎呀，不行了！我刚才那一下，这让我嘴笑的有点抽抽。
0: 笑了之后呢，嘴巴好像没什么力气啊。这样子，我们跟大家，既然说到旅游的话呢，又说到夏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的穿着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心机，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倒觉得，大家都知道说夏天出去的时候呢，尽量不穿上黑色、
1: 深色的衣服。
0: 深色的衣服的话呢，吸热啊、
1: 但是
0: 更热啊、
1: 但是
0: 如果你是要出去那个什么，
1: 你要去像森林公园呀
0: 你要穿黑色的
1: 山啊、那这些地方有时候真的要穿黑色咯。
0: 对，因为这样可以防蚊呢。
1: 对，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啊，同款面料之下，不同颜色的衣服在暴晒之后，温差有时候可能会出现20度左右的温差，
0: 有点夸张的感觉。
1: 你比如说哈，白色，你要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像熊亮一样，今天他白色 T 恤，它的最低温度呢，你能感受到24度。那如果你穿红色和黄色，还有绿色，那它大概在30度，蓝色、紫色要40度。这样吗？蓝色这么热吗？我今天穿的这个，怪不得我都觉得好热好热。原来
0: 如果是黑色衣服的话呢，温度啊最高只
1: 冲到50度，就很夸张，
0: 可怕不，朋友们？
1: 但是它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去户外去徒步的，想要去野外活动的，你要知道野外活动首先要考虑到的是
0: 安全
1: 问题，所以优先选择一些橙色呀、荧光黄啊、荧光绿啊、正红色呀，就这种比较野外少见的一些鲜亮的颜色，
0: 因为它比较醒目。
1: 你别到时候穿一个土黄色，然后或者你到时候你穿了一个绿色，你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
0: 找不着你。
1: 对，这真的好难找到你哈！你这等于说你出去旅营还穿一个伪装色，你穿了个吉利服你出去了。
0: 对，所以就是去一些徒步啊或野外的户外活动、森林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尽量的不要穿白色，要穿一些颜色相对比较艳丽一点的、
1: 鲜亮的，
0: 就比较扎眼的那种。
1: 对、但如果你是要去一些花草比较茂盛、虫蚊比较多的地方，该
0: 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经常吧，每周末带着孩子或朋友就去
1: 公园里边走一圈
0: 呢，对不对？像咱们的江湖公园呢、去 喝喝咖啡之类的。
1: 你去玩了一圈哈、啊，蚊子也干了一顿，啊，蚊子到那儿也、
0: 哎、那个腿啊，
1: 开饭，
0: 那腿呀、啊，可能就会出了一圈呢。
1: 哎，我特别讨厌一种蚊子，它咬完了之后它留个点儿，你看就这种，
2: 对，
1: 就有一种蚊子它咬完了。

0: 之后，当时你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有了这个点之后，它就一直痒，然后就一直抓，对，然后你要一直抓的话，有时候它还会留一个印子在上面哈。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所以如果各位要去这种花草茂密、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昆虫眼里边啊，亮黄色、亮绿色，那你就是鲜嫩的小花草啊。
1: 那它喜欢你呢？
0: 对，如果不想招虫子，那你就要舍弃一些亮色系，优先选择一些深色的衣服，
1: 深色的，什么是黑色的呀？暗绿。色呀，
0: 这个时候咖啡色的衣服就很好用了。
1: 咖色的吗？
0: 对，咖色的衣服你就那种土黄色，他感觉哦，这是地面，我不要去啊。
1: 那如果说周南经常去那种花草相对比较茂密、蚊虫比较多的地方，你经常去，那你的衣服可要换一下套系了。你基本上都是那种亮色的衣服，
0: 这件算亮吗？
1: 亮啊，
0: 这不是暗色、暗蓝色吗？
1: 你这个就叫做宝石蓝。
0: 哦，是宝石蓝啊，但是它不是暗蓝色吗？
1: 那也是亮色的，
0: 这也是亮色啊！
1: 对，
0: 我都以为这么深沉了，
1: 难怪啊！你的衣服，你难怪你那么招虫子，现在知道原因了啊！原来是跟你穿衣服有关系，
0: 因为我甜啊。
1: 请问你几分甜呢？
0: 要按照两个月前的我的话，这应该是属于得有一个八分，现在可能能降到三分。哦，不知不觉马上又要到十号了，我的减肥马上要两个月了，
1: 才几斤来着呢？
0: 才几斤？78.5到71
1: 啊！
0: 我这减下去了7.1公斤，我这减下去了将近15斤了，还不够可以吗？
1: 你这15斤的话，在一个半月内你就减到一个月内你就减到十几斤了。
0: 当然，
1: 第二个月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0: 也不是啦，但是因为当时称的时候啊，那个78.5称的时候吃完晚饭称的，可能当时就77左右
1: 啊，
0: 77减到71，大概11-12斤吧，大概这个样子。
1: 行了，
0: 对，
1: 有瘦总比没瘦好。
0: 两个月的时间，
1: 没关系，不重要，咱们不要要求太高，要求太高你无法完成的时候就没有了持续力，没有持续力的话，那一切都归零。
0: 我现在觉得持续力老强了，我每天晚上吃饭，你知道吗？今天中午炒个西葫芦，然后我都感觉我在干烧，
1: 那锅好用哈。
0: 对，是干烧它也不会糊，就喷了两下油，就那个小喷油壶就喷两下，然后就直接进去炒。
1: 家里边自己多做饭，我觉得比在外边点点外卖会好很多。一省点钱，第二个干净，因为夏天到了，很多东西啊，它真的容易变质。也不是说商家就会用一些不太好的东西，而是，你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温度比较高，如果它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话，其实也是容易有一些所谓的细菌之类的。
0: 是
1: 啊，提醒一下大家。
0: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英豆峰给我们分享，他说他家老大拍的照片，哎呦，好看的，
1: 会构图的，
0: 他还懂一个2-3分图啊，
1: 而且他构图构的还挺那个，就直来直往的。你看这条，我很怕那种照片里面拍出来歪歪扭扭的那种。
0: 对，这是行驶在湾边大桥吗？还是行驶在这个？
1: 樱桃风，你之前我们那个烤肉有没有买？赶快去吃，如果有买的话，真的很不错。
0: 哎，作为朋友啊，我们都不说，我们都不说，
1: 别人我都不说的，
0: 都是朋友哈。
1: 对，
0: 咱们都是朋友的话，真的要跟你说一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因为这个烤肉价格很便宜，味道也真的超好。
1: 现在
0: 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去。
1: 对，现在我们都不是说跟大家分享你去买这个券，是没这个券了，只是说我们要提醒一下之前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吃，刚好周末
0: 是
1: 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含金量，咱们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
0: 行了，今天周末也不跟大家聊这么多了啊，各位还是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些。想要要一套个人好看的肖像照的话，回复一下拍照你就可以了解到了。想要出去玩的，回复一下旅行，暑期4个团，你想去哪个去哪个，有2个团已经是成团了哈，基本上也快满团的状态了。所以各位想要出去玩，记得及时回复旅行了。我是征南
1: 啊，我是熊亮熊总，
0: 咱们明儿见了。
1: 明天你什么明天见？
0: 明儿我
1: 明天你还见呢？
0: 明儿我加班。
1: 你明天加班呢？
0: 哦，在家加班，
1: 还以为你上节目呢。
0: 做不完的音频呢，
1: 下周见，下周见，
0: 下周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

0: 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西二环现在以黎明高架为节点，双向过来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行驶，通行时速还在20公里之内。那东二环呢，稍稍缓解了一些，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前方要到了顶雨高架，恢复到了前方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仍然是处于排队的。反方向这会儿主要是从三高路的这一段连江路口就已经开始排队了，排到了前方五里亭汇流处的位置。南二环只剩下了单方向，白湖亭互通，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时速还在20公里左右。三环上魁旗隧道目前是从国货互通过来的车辆要进魁旗隧道，车流量还是稍稍有一些大。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化工互通的双向，目前车流量也相对饱和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北三环，目前是在永丰枢纽双向过来的车辆变道处的位置，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一条三环外的道路啊，在福州绕城高速从火车南站这边过来哈，福泉高速这一段要往秀宅互通的方向，快接近互通口的位置有排队现象，而且后方排队这个队尾甩的还是有点长，各位在这一段排队的话咱们保持耐心。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要说再见，怕不能再见，踏上这条路没有终点，日出又日落，潮起又潮落，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5: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beat that's hypnotic.
6: Music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

0: 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啊，窗帘大开只，饮啤酒只兄，伊咧只讲咧只大声，啊，每吉他学阿做尼啊，伊讲啊，正人咧啊，背影就破啦。

0: 嗯。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Call My Name》。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

0: 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右脑。

0: 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越是在否定打压你的环境里，就越想证明自己呢？比如小时候，父母总是拿你和别人比，你就努力学习，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好。长大了，领导从来不肯定你，你就拼命加班，想证明自己很优秀。结果，你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还陷入了无尽的内耗。真心建议你不要在有毒的环境中证明自己，否则可能会导致三个后果。一，你变得越来越自卑。当你试图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这时就默认了他的评价标准是合理的。但实际上，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公平地看待你，而是想要打压你、控制你。你越想证明自己足够好，就越是会反复强化我不够好的暗示。长期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从自信大方变得畏手畏脚，怀疑人生。二，心理能量被不断消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想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就要不断地应付打压、猜测和冤枉，做什么都要花心思琢磨对方会不会又挑自己的错，怎样才可以让别人认可我，最后整个人又累又丧，根本没有精力做真正重要的事。三，自我内核会被腐蚀。正如心理学中的泡菜效应，有毒的环境就像变质的泡菜水，你越是在里面挣扎，就越容易被环境的负面特质所同化。比如本来你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但为了让领导满意，开始学着搞关系，会来事儿，到最后你可能被认可了，却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其实一个人最核心的自我价值源于内在的认可，而不是他人的评价。与其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不如换一个可以看见你、尊重你的环境。你会发现，你本就是一颗蕴含无限可能的种子，只要在合适的土壤生长，自然会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啾啾。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

0: 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

0: 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

0: 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健康，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2.0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勇敢。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7: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8: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你要航行吗？
2: 必然会有千妖百怪出来阻拦。暴虐的欺凌是他们的游戏，制造灭亡是他们唯一的才干。命中注定，我要常常和他们相逢，因为我的名字叫做船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汽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就松眼睛，窗外下起大雨，他突然又放晴，
1: 生活多奇怪。

0: 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0: 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Oh, no.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

0: 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皮鞋，出门所有兄弟都在。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等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

0: 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

0: 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0: 1-3828-666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

0: 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月三三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10月